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送上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这个健康资讯内容哈。稍后呢，我们是这样，法治与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连线到本台聚焦民生的记者，来了解他们最新的一个相关内容的一个报道。之后呢，是一段法治与生活的这个就是法治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哈。第一则我们说到的科普内容是关于这个缺觉的，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表现我常有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实则可能已经属于严重缺觉了。那比如说深夜十点，你可能还在为了做一份这个就是计划是吧，焦头烂额，然后呢就就着夜宵啊，这个喝着奶茶，再配着你的这个制作的 PPT 啊，边吃边努力。我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位朋友是这样子，在边吃边努力，还有很多可能在边吃边玩这种状态，虽然说困到上眼皮下眼皮直打架这种状态哈，而且你明显感觉到自己大脑变迟钝，开始运转不动，却还强撑着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啊，今天必须要做完是吧，已经最后了，我不能再拖了哈。那么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牺牲睡眠啊，这个时间似乎成了很多人的家常便饭，对于身体的钝感啊，成了一种日常。很多人都知道呀，睡不够会打哈欠嘛，而且打哈欠之后就意味着犯困嘛，犯困那当然就要补觉喽。但可能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除了这个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低于6小时，就要小心是否存在睡眠不足了。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两次，不用过于担心哈。但要是持续的出现啊明显的异常，那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警报，提醒你，你已经严重缺觉了。首先啊，在这个深夜，你熬夜的时候，突然特别想吃特别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深夜暴食的体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熬夜的时候总是特别想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等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且是那种就是哎呀不行不行立刻马上要得到的这种状态。很多人会不以为意的将其调侃为猪瘾犯了是吧，然而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食品，或者叫垃圾零食吧。在一所大学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里面，缺觉者表现出这种嘴馋倾向的比例高达66%，夜间时段摄入需求是更强的。另外一项来自于这个另外一所大学的研究，他们是通过大脑磁共振扫描成像之后，同样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会严重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反应更加的活跃。这个跟你的变胖肯定是存在联系的哈。每天呢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每天减少1小时，你会多胖2斤。哇，这个太狠了，这可能不是危言耸听啊。一项针对成年人的荟萃分析表明，每天的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与 BMI 增加每平米0.35千克相关，对于一个170厘米高的人来说，他就约等于2斤的体重了。你看看是吧，这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瘦素，对，胖瘦的瘦，真有瘦素跟胃饥饿素的分泌，负责喊停进食的瘦素战斗力呢大减，而催你狂吃的胃饥饿素攻击力骤升，这就很多人到半夜饿得不行了，必须吃点东西，然后就形成了越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劫持，然后就特别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就特别的强，然后呢就越容易变胖的多米诺连锁表现。这是第一哈，这就是你睡得越晚是吧，你

这个饥肠辘辘的感觉就越强烈，然后就越想吃，然后就开始胖，死循环呀，倒是闭环了哈。那么下面要说到的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在这个互联网据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周一周一呆若木鸡哈。一个熬了几天大夜周末没睡上一个好觉的同事，经常就是眼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状态，这灵魂仿佛飘在大脑上空啊。你喊他名字好几遍可能他才有反应，而且跟他讲话呢好像根本就不在这个频道上。是的，这个同事他可能不是说失恋了啊，他可能是完整的觉睡的太少了，大脑的 CPU 基本上都快被干烧了。一项发表于《自然》子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呢会显著导致反应迟钝，降低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你看，睡眠不足这肯定的呀，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们说开车上路哈，这个比如说四个小时之后一定要强制休息至少20分钟，就是因为你时间过长，你大脑就迟钝，你看反应变慢。开车在路上，尤其高速驾驶的时候就很恐怖了。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睡眠被剥夺嘛，海马体缩水。这个海马体它负责的是记忆形成和巩固。那么缺乏睡眠就好比是低电量的手机没有及时充电，系统呢变得卡顿甚至宕机。对。那么前额叶皮层活动也是会受到限制的，好比叫降频运行，那么你的决策力跟注意力可不就大大降低了。所以我们就说睡一个好觉，睡一个完整的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不要牺牲睡眠是吧，去做一些尤其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起床气，就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位朋友他就起床气特别严重，早上起来一句话都不要跟他说，就那个臭脸摆的你就特别想跟他干一仗是吧。但是呢我手边看到人家是这么说，他说是的，起床气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文章作者说，我愿称之为困怒症啊，就是不是有路怒症吗，他是困的，困怒症。研究发现呢，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会更倾向于对于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啊。不过也是，你想一想，你睡得好好的，你然后就必须得起，然后你睡眠不足，搁谁谁也心情不好。反正我只要基本上睡得差不多，好像很就家里很少有什么，就是起床气的人。但是我发现起床气的人就是永远都会有起床气。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睡眠比较好被打断了哈，困怒症确实也在大部分人的身上会出现。明明是面无表情的这种中性的面孔。啊，到早上起来谁也不能笑眼如花的是吧，基本上除非做一个特别美的梦是吧，基本都是中性面孔，不带一丝的感情色彩。但是在没睡够的人眼里啊，这个偏偏就被解读成了威胁性。你是不是要攻击我是吧，这让一夜没睡跟睡够8小时的人两组人哈，看同一组照片，结果就显示啊，没睡饱的人给照片对方的吸引力可信度打出的评分远远低于睡饱的人。也就是说呢，睡眠不足的时候你可能对于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更加的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其他人有更强的敌意。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缺觉会影响大脑杏仁核的活动。不少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它也会让大脑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活跃，更容易有什么呢，这个大脑杏仁核活跃的话会焦虑、恐惧、愤怒，这些激烈的负面情绪啊就开始呈现了。所以你看睡眠睡不好是吧，心浮气躁的。第四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反应特别迟钝，尤其是开车的时候警觉性就变低了。哎，这世界上最激烈的碰撞是什么呢？不是冰与火，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一个开车的时候脑子表现得不够清醒的司机，再对上一个提心吊胆的副驾。前者嫌后者咋咋呼呼，一张嘴叭叭叭叭瞎操心。在司机眼里，这个他觉得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路况是一清二楚的，对每次可能发生的事故都早有预感以及躲避方案。即便偶尔出现一次两次快擦到这个马路牙子的情况，也是会说不会的不会的啊，我看到了，这不没事吗是吧。可是在副驾的视野里面，每一次都是在事故边缘疯狂的这个试探。其实真的就是会开车的人坐在尤其是
你要是坐老手旁边，你肯定就闭嘴了哈，因为他比你家龄还长，比你还懂嘛，你就没资格指挥人家。但是你要坐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手，跟你差不多或者不如你的人，你多多少少你都会帮他看路，就不放心嘛，提心吊胆嘛。但是你要知道，主驾跟副驾的这个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主驾看到其实是可以过，对于副驾来说，这已经要擦上去了，不行了，要撞了，是吧？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你要是碰到一个睡眠不足的，那就是挺可怕的。比如说离旁边的车太近呀，开车不敢看这个后视镜啊，差一点就闯红灯呀，他就觉得这个开车的人啊，就是开车还打哈欠，是吧？就挺恐怖的。平时可能还好，但是请各位回想一下。司机师傅最近是不是还存在，就是你了解他的话，他是没睡饱的情况，又或者已经连续开了太久的车，是的话就一定要当心了。睡眠不足还开车，身边人怎么提醒其实都不为过的。一项发表在睡眠研究杂志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跟工作事故的风险。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约等于酒驾，对，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当中酒精浓度为0.1%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与睡眠时间达到7小时及以上的司机相比，睡眠不足的司机在24小时内的大于等于这个撞车风险，它是一路飙升的啊。5到6小时的睡眠呢，撞车风险增加1.9倍；睡眠不足4小时的话，它的撞车风险增加11.5倍，从1.9飙到11.5。千万别以为单凭意志力可以战胜你的身体反应，睡眠不足真的会严重的降低大脑警觉性，让各位的信息处理速度变慢，尤其是在开车这样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当中。所以累了困了就赶紧睡吧哈。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在宝贵而有限的睡眠时间里，最好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啊，睡的这个就是成果成效高一点。所以呢，反应迟钝了，心浮气躁了，注意力难以集中了，还有就是渴望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尤其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可能已经在提醒你，你已经严重缺觉了，就赶紧洗洗睡吧。第二个今天要说到内容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啊，一直在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然后可能是比较强吧。那说到就是高温，它这个题目是高温正在让人加快变老。就是我想到的是那个就是烤肉串的时候吧，烤的要是焦一点，就真的快速就变老了，是吧？这个影响堪比抽烟喝酒。高温天的选择，各位是再忍一忍，还是当机立断的开空调？我的选择是，当我这个承受不了，我一定会开空调，是吧？但是我相对来说，忍热好像要比忍冷要好一点。很多人觉得这只关系到电费的多少，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暴露在高温当中，可能会加快衰老的。在医学研究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生物学年龄，它反映的不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年，而是身体的器官代谢、免疫、心血管系统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同样可能都是50岁，有的人的血压、血糖、肺功能、肾功能、肝功能都表现良好，有的人却已经出现了多种的慢性疾病。两个人的时间年龄是相同的，可是身体的老化程度并不一定相同。研究人员可以结合血压、肺功能、血液生化指标、炎症指标或者 DNA 甲基化等信息，估算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2025年，一项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的研究分析了24922名成年人的长期健康数据。这个研究时间跨度从2008年到2022年，最长接近15年。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居住地区的气温数据，计算其经历持续高温的频率、持续时间以及累计暴露程度。再结合体检指标估算生物学年龄，结果显示，你持续暴露在高温下，生物学年龄是加速越来越明显的。当受试者暴露在温度每升高1.3摄氏度，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平均增加约8到11天。升高1.3就8到11天，影响强度跟抽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在同一个量级。研究还发现呢，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比较少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体力劳动者他们更是暴露在这个是吧高温之下。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每一天

器官供血。如果大量出汗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容量呢还会下降，心脏的工作负担会进一步的增加。对于年轻健康的人群来说，这种变化通常是可以耐受的，但是老年人、冠心病患者、身力衰竭患者和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高温可能会成为压垮身体平衡的一根稻草。第二，说到是肾脏。大量出汗会带走水分电解质，那么为了维持我们身体内的水盐平衡，肾脏需要不断的调整尿液的浓度。如果脱水持续存在，那么肾脏血流可能会减少，严重的时候会增加急性肾损伤风险。长期从事高温作业的人，如果反复出现脱水，可能会让我们的肾脏长期处于高负荷的状态，所以肾脏是承受脱水压力的。第三，高温会让人体进入应激状态，那么在严重受热的时候，身体可能会出现炎症反应、氧化应激、血管内皮损伤，甚至是凝血功能异常。严重的热射病还可能造成脑、肝、肾、肌肉多个器官损伤。当然，普通炎热天气并不等于热射病，但人如果你长期反复处于热应激的状态，又得不到充分的降温和恢复的话，就可能不断产生小规模的生理损耗。这样一些损耗虽然不一定立刻表现为疾病，但却可能影响身体长期的老化轨迹，会让你进入应激状态哈。第四，近年来科学家发现，人体 DNA 上的一些某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被称为 DNA 甲基化，就可以用来估算表观遗传年龄。长期生活在更高温度环境当中的人，表观遗传年龄加速的现象是更明显的。一项研究发现，较高环境温度和热指数与 DNA 甲基化年龄加速是有关的。另外一项这个研究也表明，居住在地区是经历更多高温日的人，多个表观遗传衰老指标是更高的。这些研究使用的测量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但结果指着了一个同样的方向，那就是高温对人体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停留在口渴、疲劳、出汗，还可能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生理跟细胞变化。所以面对高温该怎么做呢？真正有效的抗热衰老不是吃保健品，明显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什么哪一种保健品或者抗氧化的产品或者所谓的抗衰补剂可以抵消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影响。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最好减少热暴露，让身体及时降温。比如说高温预警期间减少这个午后中午长时间户外活动，必须外出的话选择阴凉路线，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增加休息频率。高温天运动最好不要盲目追求这个暴汗，出汗主要作用是散热哈，它不是说等同于身体正在排毒。第二，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口渴出现的时候，身体往往已经开始缺水了。那高温天气应该少量多次饮水，大量出汗或者长时间户外工作之后呢，适当的补充电解质的饮品。但是，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的朋友，需要限制饮水的这样一些人的话，要按照医生的建议补水，不能自行大量饮水。基本上我们普通人都是少量多次，是吧？要补充啊，不是说口渴再喝，但是对于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的，要遵医嘱。第三，高温对于人体的影响，它不仅仅来自于白天。如果夜间温度持续偏高，身体无法充分散热，睡眠质量一定是会下降的。这个就是锡林郭勒盟前段时间不是连续十几天的高温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37、38、39度，我们这边都有过。土生土长这么多年，一定是经历过。但是最多两三天，是吧？但是这次的这个高温时间，就是它持续时间过长，早晚的温差呢特别低，而且还有段时间湿度有点大，就很多人觉得说这是锡林郭勒，是锡林浩特吗？我们有点这个记忆模糊，是吧？但是确实是这样子。那这样你看，它夜间温度也是高的嘛，那身体就没有办法充分散热，很多人真的就是睡不好，第二天非常的疲劳。所以家中有空调的时候，合理的使用，不必为了所谓的这个排湿呀、养阳呀硬扛高温。
如果家中缺乏降温条件，可以在最炎热的时段前往图书馆、商场、社区活动中心等有空调的公共场所暂时

值避暑。嗯，所以今年前段时间锡林郭勒盟的空调师傅忙疯了，都快飞了，就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一次炎热天气不会让人突然的老几岁吧，嗯，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反复长期暴露于高温下可能会增加心脏、肾脏、代谢系统的负担，也可能会影响人体更深层次的衰老过程，所以是时候要重新认识高温的影响了。它不仅会导致中暑，会产生热射病，更可能是一种长期健康风险。开空调呢，也不只是为了舒服，更是一种重要的健康保护。嗯，我想到了某些国家安不了空调，空调特别贵，安装特别贵，哎呀，或者说安了空调他们的这个电力也没有办法支撑，所以生在中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那些长期处于热高温的朋友们有时间来内蒙避暑哈，我们热就热那么几天啊，嘎巴一下立秋它就天凉了是吧。好，以上就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之后，我们将走入到下半个环节，法治与生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那么我们呢首先连线到我们本台的聚焦民生的记者产娜，给我们介绍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这个我们了解到哈，咱们也是跟这个就是12345哈有一个沟通，然后了解到是有一个地方出现这个变压器漏电安全隐患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吗？
1: 嗯，对的。
0: 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大概的内容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就是近期呢，我们接到了这个西苑小区多位居民通过这个12345反映，就是他们居民楼附近的这个变压器雨天漏电，然后呢当时呢也是出现了这种突爆这个火球的现象，然后我们也去现场看了一下，然后他们说的这个变压器呢是在我们西苑小区的 B18号楼的西侧。嗯
0: 嗯，
1: 然后我们了解之后是发现这个变压器是我们西利浩特市奥通知心培训中心所使用的一个变压器。
0: 嗯，
1: 然后呢今年6月28号不是出现了一个暴雨天气吗，那就在当天呢这个变压器就出现了故障，然后漏电，很多人呢也看到了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异常的电火花和漏电的情况。
0: 嗯
1: 嗯，然后我们从这个小区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变压器呢之前是在我们这个西苑小区B2号楼和B3号楼中间，然后当时的位置呢也是因为经常出现这个漏电的问题，也出现过漏电导致这个小动物被电死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多方协商就把这个变压器的位置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嗯，由于这个居民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变压器跟他们的楼太近了，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供电局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现场的勘察，然后他们表示呢现在的这个变压器的安装位置和居民楼之间的位置呢是符合标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根据这个针对这个漏电的问题，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巴彦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当下联系了这个奥通之星的这个负责人，把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如实的告知了这个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然后他们也表示现在会立刻向我们的供电局上报现在的这个故障问题。
0: 嗯
1: 嗯，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他们具体的这个相关措施也会进行一个跟踪报道。
0: 嗯，说到这儿稍微多说一点哈。您看今年我们这边就是

0: 这样的暴雨天气，其实应该说除了暴雨天气，就是比如说这个相对来说极端吧，强对流天气今年是有点多的，是吧？我们锡林浩特市也比较多。那您看刚才说到是比较危险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变压器发生故障，比如说突然就是造成大面积停电，这是一方面的故障，可能会给很多家庭比如说突然用电视啊冰箱造成一些问题，不是当年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吗？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是蹦出火球，我觉得这件事情蛮严重的。你一旦要是像比如说周边刚才说有小动物，那孩子们要经过，大人经过，人经过呢，是吧？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啊，我们在这也挺希望，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奥通知情培训中心嘛，不要出现了严重的事故之后再想怎么去解决，而是在出现问题之前将隐患啊赶紧的进行这个，是吧？而且应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是我们这个巴彦社区要去，因为它是关注到的，它不是说简简单单财产，我觉得生命安全也是在这其中的。那应该是我们的供电公司也是，即便这可能有归属权，我们也是先全力把隐患排除，再去后面看看怎么样更好的解除哈。当然了，我们记者也是作为这样一个监督者嘛，我们后续也会继续来关注，是吧？
1: 是的。
0: 好，特别感谢。然后呢，我们希望有后续更新的这样一些报道之后，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继续分享，好吗？
1: 好的。
0: 好，感谢。那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那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哈，住在锡林浩特市西苑小区的这个，尤其是西苑小区 B18号楼西侧，这个18号楼，因为电这个变压器在这边西侧嘛，住在周边的这个居民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提醒小朋友，比如说下雨天行经这样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远离哈。这两天我们又说到还有这个就是雨水的光临哈，这两天这个可能有些地方会有锡林浩特市区，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下到中雨这个状态，然后会不会有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电闪雷鸣这种状态出现的，现在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下雨是确定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些问题哈，社区然后物业包括比如说跟供电公司现在有关啊，我们说到除了这样一些其他，像比如说天然气的，像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跟你有关的，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就是用最快的这个方式方法沟通之后尽快的解决，以免出现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当务之急要特别去解决的一件事情。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电话连线的时间，下面呢我们个这个公益内容转场之后，我们将送上一些法治与生活的一些资讯的内容。

0: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2: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说到要下雨哈，我们还是把这件事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吧。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信息，20号，从今天开始到23号，锡林郭勒盟多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需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引发的次生灾害。20号，今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21号，明天

本蒙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22号至23号，乌拉盖管理区东中穆沁旗东部、西乌中穆沁旗东部有中雨，其余地区阵雨或雷阵雨。20号至23号累计的降雨量，锡林浩特市大部、乌拉盖管理区东中穆沁旗、西乌中穆沁旗、阿布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东南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15到25毫米，局地35到40毫米，其余地区1到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20毫米。我手边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显示啊，就深绿色说明这个雨是中雨这个状态，就是锡林浩特市呢还是有些地方被，今天没有，明天是有些地方可能会触及到锡林浩特南部嘛。然后呢在这个大概是23号的时候，后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锡林工作盟东部、中东部大部旗县也会出现中雨的状态。这次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啊，你看20、21、22、23四天的时间，整体呈现的是面弱点强这种特征。那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降雨天气将对旅游、电力、能源、交通等部门造成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强对流发生时段，大家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下面说一下强对流的家族成员包括什么。其实强对流天气指的是突然的发生在局地、天气剧烈、生命时短但是破坏力却极大的灾害性天气啊，包括短时强降水、小时降雨量达到或超过20毫米，而且呢是雷雨大风，就指出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风力达到或者超过8级的天气现象。所以对于就是我觉得土生土长的锡林工作盟的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见过雨是直直往下下的，我只有在南方见过，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这雨是直下的吗？我们这边基本都是偏着下，大家如果去关注的话，雷暴大风的话风力8级或者超过8级，你可以见就这个风会更大，雨会更斜。然后还包括雷暴伴有雷击和闪电的局地对流天气，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有的时候你会看闪电，哇，天空好美，但是你想背后其实也蛮可怕的。还有冰雹，雷雨当中啊，这个就是云中降落的固体降水，通常为球体锥状或者是不规则状。还有龙卷风，强烈且小范围的空气漩涡，那风力可达12级以上。还有这个就是飙线，范围小、生命时短、气压和风发生突变的狭窄强对流天气，这些都属于强对流的家族成员。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的就是提示大家，短时强降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见的，以春夏秋三季为多，雷雨大风多发生在春夏秋三季，冬少见哈。我们这边是不可能了。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春夏过渡季节或夏秋之交，4到10月份，以前者居多哈，就是春夏过渡。冰雹大多出现在冷暖空气交汇激烈的2到5月份，当然盛夏强烈而持久的雷暴当中降落也是可能的。那所以说在这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的就是还是要在这两天注意。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降雨，也想说就比如说这样的变压器啊，这样的一些就是你发现有些地方这个电线搭地啊，这样一些就要特别关注了，我们可能要及时跟相关部门联系会比较好一点。好，下面来关注的手边这样一则。那么锡林工作盟交警查获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是扣9分的。日前正蓝旗公安交管大队桑干达莱交管中队民警在 G207 国道开展常态化路面巡逻管控工作的时候呢，查获一起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该驾驶人为逃避交通监管，私自对车辆号牌进行遮挡，刻意规避交通违法抓拍，此类行为他是漠视交通法律法规的，忽视交通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那执勤民警是立即的制止了他的违法行为，现场对驾驶员开展了普法警示教育，细致讲解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属性、安全危害及相关的法律后果，引导驾驶人深刻认识自身错误，摒弃侥幸心理。在这特别说，他就是把号牌一遮是吧，他想开多快开多快，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够找到他。这个不仅仅是吧，就是我都不能说那个啥，只能说自伤吧，你要伤别人啊，这件事真的特别的就是需要这个特别关注哈，而且非常非常危害性极大的这种。那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对驾驶员作出罚款200元（钱不多），驾驶证记9分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驾驶人当场拆除车辆号牌的遮挡装置，恢复号牌的清晰完整状态。交警也提醒啊，机动车号牌是车辆上路行驶的法定标识，保持号牌的清晰完整规范是每一名驾驶人的法定义务。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交通法规不容触犯哈，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规范行车。接下来关注今天手边的最后一则，我们要说到，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打草了嘛，那么秋季打筑草作业就即将开始，为加强天然打草场的这个保护与管理，锡林郭勒盟多地发布公告，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时间规程都提出要求。比如说锡林浩特市区，锡林浩特市吧，关于这个呢是确定时间为8月20号啊，8月20号今天开始啊，而且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些就是牧场的一个就是实际的这个轮休兼作这样一些制度。那么东乌中牧庆期是8月20号至10月10号啊，全体天然草场的这个打草的时间。西乌中牧庆期呢也是从今年的8月20号开始啊，也是从今天开始，而且它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规程的，比如说轮作呀，还是就是不具备这个就是条件的，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草籽带的这个保留啊，这样一些。那么正蓝旗的时间是不一样的，2026年8月25号开始啊才可以进行打草。那么正蓝旗也是从8月20号到2026年10月10号这样一个期间。多伦县方面是从啊，它是8月15号，这是最早的，而且也有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规程啊，我们就不详细再说了。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每年打筑草的时候，其实也是交通应该说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草场，它有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轮役的制度，然后呢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役割的一些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打筑草打完啊，我们的拉草车上路之后，我们是有这个长宽高的重量的限制的哈。另外呢，在这个，因为他们很多走的都是这个草原的这个，比如说村村通啊这样一些路，这个路我们知道其实比较窄，如果你超宽超高的话，就很容易发生问题。然后呢，秋高气爽的就也还容易发生火灾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呢，需要关注的点特别多。我们的交警朋友又是开始特别忙碌了哈，在这要提醒每一位朋友，无论你是开这个车的，打扫车的，还是说我们在路上行驶的，互相的避让、礼让，以及我遵守相关的规定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也在我们这样一个则提醒当中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0: 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让。

0: 型，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上午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是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在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周三的节目行程。更正一下哈，今天呢迎来的是周四的节目行程啊，我还在过这个乞巧节哈，因为刚才正好看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推送，发现啊，关于乞巧的讨论，关于这样的一个银河相会的爱情传说，还是有着更多的朋友哈心有余爱，一直在反复的探讨当中。但是时光流转哈，无论是周三还是周四，我们能够去迎接的是新一轮的太阳，也意味着今天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在农历7月初8，我们呢在鹊桥银河相会之后，又能完成怎样的一份相遇呢？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世界哈最不能被原谅的一个种群，它是什么呢？好，有这样一句俏皮话哈，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值得大家尊重和保护，除了蚊子。哎，这个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对不对？蚊子呢，它是疟疾等等一些危重疾病的携带病毒的传播者，也给我们生活哈带来很多的不便。没有人会称颂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呢，今天很巧哈，是8月20号，还是世界蚊子日。可能很多朋友以为啊，这是一个歌颂的这个好的时间节点，并不是这样啊。今天呢，我们是要提高大家对于蚊子的认识，了解它怎样传播疾病，最关键的是哈，怎样规避被蚊子咬到的风险。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哈，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下这个重点话题。那么稍后的耳听八方呢，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读。您如果说想和我一起来聊一聊的话，咱们呢就在稍后关注直播就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和0498227679。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8月1号起呢并入到了多彩夕阳为银龄老人所服务的这样一档直播节目，所以呢我的搭档呢多了一位哈，就是戍边老师。那么在10:30以后呢，戍边老师也会为大家继续解读银龄生活的奥秘，让大家快乐生活。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每一天的缤纷生活由此开始，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1: 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等于酒驾。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 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直播耳听八方，为大家送出8月20号关于世界蚊子日的探讨。好，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怎么回事，连蚊子都配拥有节日了吗？并不是这样，阿蒙跟您啊实打实交个底儿，今儿呢咱不是给蚊子去过节，而是提醒大家了解它，知道它的作案套路，

然后呢别被他给过了节。啊，那2月22号呢是一个听起来有点离谱的日子哈，离了大谱，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啊，我们呢在这个日子当中哈绝不是因为人类喜欢它或者说蚊子讨人喜爱，恰恰相反哈，我们呢要记住这种最不起眼的小飞虫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杀手之一。没错， 我是个杀手。哎呀，听到他这个震动啊，大家就知道这小子套路很深。好，首先呢我们来选定一下日期哈， 为什么在8月20号来成立这样一个纪念日呢？ 原因啊是在1897年的8月20号， 啊已经好几个世纪了啊，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证实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蚊子会传播疟疾。 那么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呢，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世界蚊子日，就是旨在提高公众对于疟疾及其他的媒介所传染一些传染病的防范意识，就说白了提醒你啊，这蚊子危险危险危险。那么到底它有多危险嘞？是这样，首先哈，蚊子可以传播的疾病 疟疾是比较严重的，但不仅仅限于疟疾，它们呢就像一群空中的飞针啊，传播着像登革热、还有疾孔肯亚热、还有寨卡病的毒病啊，还有流行性乙脑炎等等数十种疾病。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哈，在疾控方面这几种疾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 首先哈，登革热这个大家不陌生哈，经常在报纸上还有传媒界看到哈，在一些热带国家、东南亚国家是非常显著的，还有传播。那么它的症状是这样哈，如果感染了这类病毒， 那么会突发高热39度以上， 人的这个面部还有脖梗还有胸部发那种潮红色，甚至有剧烈的头痛感、关节痛、肌肉酸痛，一时啊就是痛得难以自持。还有呢就是疾孔肯亚热， 这个呢它的病毒啊是怎么蔓延的哈，手腕、脚踝、脚趾等等小关节剧痛，就是整个哈就是你关节连接处呢就已经要碎掉了，甚至人们已经没有办法站立了，且疼痛呢可以延续数周甚至是数月。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可能看到的热带疾病当中最可怕的。再接下来就是人类一直对这个疟疾哈 产生了很大的一些这个恐惧感，因为疟疾曾经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杀手，它如果说感染到人的身体的话，人们会出现什么呢？畏寒、高热、大汗淋漓、周期性的出现，重症可以直接死亡，危及生命。那么这些疾病为什么这么恐怖呢？还不是因为他们被一个传说当中的套路者收集到了身体里，那么这个套路者就是蚊子。 据世卫组织统计哈，每年大约有72.5万人会因为蚊虫叮咬而直接死亡。 俗话说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那么蚊子它为啥这么狂啊？啊，我们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我们呢看看这个病毒的快递员到底是怎么作案的。首先呢，我们见到的蚊子啊，它整个的这个种群呢是节肢动物啊。很多朋友说啥节肢？ No，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节肢，它是什么呢？关节有肢体啊，这个就是节肢动物门类，属昆虫纲，而且双翅目，是蚊科。很多朋友说还理科的，所以说咱广播这点啊就很难，就它没有字幕，大家可能还要细细分辨这个主播说的是啥。好呗，您知道它是蚊子的文科就行了啊。它的分布很广，种类也很多。 全球的蚊子种类呢大概有超3500种，在中国呢就有400多个品种。呵，你这个家族还挺庞大的哈。那么蚊子呢除了叮咬吸血让人皮肤瘙痒，最重要的它的这个历史使命哈就是这个坏到根上了，它就是传播疾病。那么重点传播疾病的是三种最可怕的蚊子。第一种呢就是暗蚊。 按呢是按压的按，提手旁啊，它呢长得很奇葩啊，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手长脚长跟大蜘蛛似的，然后一般情况是黑色的，然后呢这个小屁股翘得老高了，
腿也老长了啊。然后呢，他作案的时候呢是无声无响的。他也是我们提到的全球死亡人数最高的这个疟疾疾病的主要传播的一个病毒载体，而且它还会传播丝虫病啊，就是从这个牲畜的身上吸了血，再到人身上吸血，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啊感染这个牲畜类的疾病啊，非常的恐怖，甚至会在你的身体当中产卵，太吓人了是吧？好，还有更吓人的、更可恨的哈。就是排在第二位的酷蚊啊，它不是酷酷的蚊子，它是车库的库啊。酷蚊呢，它是流行性乙脑炎的还有丝虫病的重点传播媒介。哎呀，这小子哈，它没有那么黑，它是棕黄色的，但是呢也是手长脚长，个头很大，给你感觉好像就是来索命的，非常恐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比较常见的哈，就是伊蚊啊，伊斯兰的伊。那么它是登革热、基孔肯雅热以及寨卡病毒病还有黄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在广东这边已经有发现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没错，我就是广东的了，祸害我们的就是这个伊蚊了。好，我们来说一下哈，它长得是啥样的。好，首先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这个伊蚊呢当成是什么呢，当成是花蚊子来做一个统一的称呼，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哈，这个伊蚊呢，它是也有啊老实蚊和不老实的区别的啊。这个老实的是啥呢，就是雄蚊啊，它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啊，就是很种的那种。雄蚊不吸血，它是以花蜜、植物汁液为生，但是它会给雌蚊哈提供这个生命力啊，它俩一结合生下来的小蚊子，但凡又变成雌蚊，它就还会继续霍霍人类。那么雌蚊是啥样的呢啊，眼神呆滞啊，这个它叮咬人，还有这个叮咬牲畜吸血。血液呢可以促进卵巢发育，才能生儿育女，所以说这是它的这个生物的这个指令。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啊，就不要所谓的人道主义，觉得哎呀，它也不容易要孕育宝宝，那你去让它吸血呀，可不能这么想啊。所有的圣母请绕开，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雌蚊灭掉。那么如何辨别伊蚊的雄和雌呢？首先，雄蚊的触角轮首是又长又密的啊，长长大大的，但是呢雌蚊的触角是上面有很多的毛啊，一般又短又稀疏，给你感觉就是凸星星的不好看。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从这个花孔雀啊一只孔雀开屏就知道了，长得好看的都是雄性，因为他们要什么呢，让雌性看得上它，花枝招展，招蜂引蝶。在蚊子界也是一样的，长得好看的基本上不吸你血，长得丑陋的眼神呆滞的就专盯着你的，那就是最坏的蚊子，坏透了。可能你说他们都是为了孩子，哎，继续收起圣母心啊。这个雄蚊它也不能完全摆脱它对人类的伤害，为什么呢？它找了对象之后啊，它俩只要是啊动个房、花个竹叶，然后呢交配一次，那它恭喜你，这个雄蚊它已经就继续吃花蜜了，剩下的事交给雌蚊吧，一直产卵，一直产卵。它只要是结过一次婚，终身就不再需要这个雄性了啊，它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卵巢发动机，特别可怕。而且这个蚊子啊，它的进化很快，它从蚊子宝到成年大概经历四个时期，就是卵、幼虫、蛹和成虫。哎，你没听错，8到10天这一个小蛹蛹它就能变成一个大蚊子啊，它就能吸你的血，喂喂喂喂喂喂喂，闻着味就上啊。而且你别看一只小小的蚊子，它们有很精密的口气，很多的这个生物学家是把蚊子解剖过的哈，要不说巧手嘛。蚊子头部呢有刺吸式的口气啊，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字念啥，它叫喙啊，它不叫圆，它呢很粗，看着像一根针一样，其实呢是由它的上唇、上颚、下颚、下唇、舌六个附肢组成，这一个小针管哈，它这里面五脏俱全。那么六根针呢，包括它的附肢哈，从前面看的是由一层薄壳包裹着，壳尖上还有一个夹钳，啥意思呢？它把它捆成一小捆儿啊，一小捆儿扎到你的身体里以后呢，开始各干各的啊。第一步切开你的皮肤，第二步撑开你的皮肤，第三步吸血，第四步啾啾啾还给你吐两口。那么吐的这个唾液里面就含有一定的病毒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一个完整的吸血的过程。想想啊，寄生虫啊、病毒啊，都通过唾液到你身体里了，而且还会麻痹你，开始觉得好像就扎一下，后面就是越来越痛，甚至最后开始出现全身的病毒蔓延。蚊子叮人
就靠这个锋利的喙啊，传说当中的蚊子六把刀。那么它吃饱喝足之后啊，雌性蚊子这个时候呢，它需要干嘛呀？去找可以积水的地方啊。所以呢，它的产卵会在这个积水潭里循环往复。有的时候你看路边哈，就是下了雨，它有很小滩的积水，很多的环卫工人很有经验，直接就把它给填了或者是铲除了。为什么？因为怕这边会豢养蚊子。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遛弯的时候看到这边有这个积水啊，还美呢，说哎呀，你看这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光泡，好漂亮哦！我告诉你，那里面是蚊子的卵。把它毁掉，好不好？而且这个产卵啊，它会循环。

积水也要一并清理。第二呢，就是灭蚊虫啊。现在呢，很多朋友知道哈，有很多的高科技武器，比如说电蚊拍、灭蚊灯，这些都是物理措施可以灭蚊的。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适当的买点喷雾哈。您合理的使用在市面上销售的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比如说像蚊香、气雾罐等等化学方式去灭掉蚊子。第三个呢，就是防叮咬。咱现在有很多的小区住房都是安装了这个纱门纱窗的哈，尽可能选那种知密度大的，可以有效的隔绝蚊虫，这样的话又可以透气，包括睡觉的时候不要小看啊，还可以把这个蚊帐咱好好铺上。外出时呢，也尽可能的穿长袖、长衣、长裤，裸露的皮肤呢涂点有效的这个驱蚊剂，减少暴露皮肤引发的叮咬风险。而且呢，这个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哈，一般是在早晨的7点到9点和傍晚的5点到7点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所以呢，这种花蚊子就是伊蚊，咱呢可以和它错开出行，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几天以后啊，可能这个时候雄蚊子和母蚊子又见面了，说媳妇儿啊，你咋瘦脱相了呢？他说，哎呀，别提了，这个人很聪明啊，因为他听了缤纷生活家的耳听八方，他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生活行动摸透了，所以呢，哎呦，我们活不久了，根儿炸了。好了，这是我模拟的一套程序哈，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程序下呢，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不要觉得哈说，哎呀，我不就被蚊子咬一口吗？你得看你被哪儿的蚊子咬，对不对？如果说哈从疫区旅居归来，比如像广东那边了，对不对？新加坡了、新马泰、马来西亚等等啊，如果说咱回来就发现持续发热、全身剧烈的关节痛，还有不明原因的浑身的红肿皮疹，那么请你立刻去医院，主动告知境外出行时。尤其哈，像新马泰这边，而且呢，咱们要去疾控中心去有一个备案的啊，这样的话可以去快速的给你找到应对的一些急救方案。去普通医院的很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及时的医治，这个一定要注意。总之，东南亚、拉美、南欧等，这些都是蚊媒的病的高发区域，一定不要被他们给截胡了。我们今天呢是来提醒自己啊，好好的享受生活，不是给蚊子过节，我们呢把它给就地正法，不让自己被它过节。好，感觉有一种迷失感，对不对？没错，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不一样的玄学。当你哈想到了方法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可以更美丽的。我们的缤纷生活家给你的生活加码，让你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我是阿蒙，一首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早知道和稍后的节目环节多彩夕阳。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好，一起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林固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盟多云转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到五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四到五级。在22号早间到23号，全盟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的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接下来我们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32度；乌里亚斯泰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3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32度；比利古台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32度；瓦努拉图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34度；阿利浩特多云见晴，18到35度；萨克塔拉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33度；仙宝拉格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米恩图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宝昌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27度；上都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多伦纳尔镇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最后回到西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有小阵雨或雷阵雨，那最低气温呢是16度，最高气温是33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4: 哎，小玉，快点儿。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 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啊真的要来了。那么如今呢，数字技术还有智能设备可以说正在深入

地嵌入我们日常的生活，给社会的运转啊带来了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在深刻着改变着老年群体他们的生活场景。过去啊，养老更多的是依靠这种人力的照护，还有家庭的赡养。面对老龄化带来的这种照护的缺口，单纯的依靠补充人力啊，已经难以完全的匹配快速增长的这种多元的养老需求。那么然而呢， AI 加养老的技术的落地的应用，可以说啊，也为我们破解养老服务供给的不足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有效的延伸照护服务的这种边界，补齐啊人力资源带来的这种服务的短板，为我们居家、社区还有多元的一个养老场景注入了科技的动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开展的这种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啊，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的试点工作，他们重点聚焦的是提升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质量，来延缓家庭照护的压力，弥补呢机构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的人力的缺口，来促进完善养老服务的体系。各地呢也同样的在开展一些积极的行动，比如说啊，有些地方呢推出的是一种引领体验馆，他们呢为老年人免费提供这种陪伴机器人的试用，还有呢就是要进行一些人工智能辅助器具的一个租赁的服务，包括啊多种的新型的智能辅具，还有呢就是智能机器人以养老护理员的角色啊在福利机构上岗，还有呢就是为高龄的独居老年人安装智能的监控设备。那么这些实践也表明啊，一大批的 AI 适老产品正在慢慢的走进千家万户，实实在在的融入了老年人他们衣食住行的每一天。科技向善的落脚点啊，应当呢在于以人为本。当前呢不少的 AI 养老的产品啊，他们更多的是聚焦在这种生理健康啊、生活照料等等一些工具性的功能上，但是呢却容易忽略老年群体他们这种深层次的精神的慰藉、陪伴还有社会交往的需要。那么部分的产品呢，它热衷于啊堆砌一些技术的噱头啊，功能设置呢也脱离了老年人他们真实的生活习惯，同质化的现象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如果说只追求硬件参数与市场的热度，来缺少啊对老年群体他们的心理诉求的一种体验，那么再先进的智能设备也只能是一个冰冷的机器。看似呢科技感满满的这些应用，实际上呢却难以真正的走进老年人他们的内心，也不会有比较好的应用的市场。因此呢，我们发展啊 AI 加养老啊，既要做好硬件功能的这种适老化的打磨，还有优化啊操作逻辑，来降低啊使用的门槛，补齐呢健康管护和安全守护的这些实用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把人文的温度注入到科技研发的全过程，关照老年人他们的情感世界啊，来兼顾啊情绪的疏导啊、社交的陪伴以及啊文化文娱等等精神层面的需要，来推动呢产品呢从能用向好用和暖心这方面的转变。与此同时呢，也要筑牢啊数字域的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防线，坚持呢最小必要的一些原则啊，不要过度的采集非必要的信息，还有强化数据加密、权限分级等等这些技术防护的手段，来规范老年人他们健康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守住我们技术伦理的短线。那么未来呢，应该更多的是进行一种多方协同，让智能技术啊温暖晚年幸福的生活，来促进沿用啊双方结对的开展的这种攻关，推动产品啊在家庭、社区和养老场景等等这样的应用以及迭代升级。

0: 再有呢，就是科研机构啊，科技企业手握技术研发的这些优势，而养老机构还有社区的养老站点、老年家庭掌握一些啊一线真实照护这样的需求。只有打通啊研发端以及应用端的这些壁垒，来助推呢产学研的深度的联动，让科技人员呢走进养老一线，来倾听老年人他们的声音啊，以及护理人员他们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把居家的照护还有社区的康养啊、机构的护理等等不同场景下的痛点转化为呢产品的一个优化的方向，才能够形成一批能够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的机器人的产品，更精准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啊，行业发展也离不开制度规则的保驾护航啊，通过加快建立老年人他们的服务机器人的这种行业的标准啊、安全规范以及综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厘清了产品质量他们的判定的依据。我们也相信呢，多方力量的这种同向发力，必将呢推动智能产业的一个提质增效，来助力啊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我们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不断地增添新的功能。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水是生命的诗人，将延续密码编织进植物脉络，穿梭于阡陌纵横，催绿意蓬勃生长，于浩瀚海洋托举亿万生命绵延。烈火肆虐时如出鞘引箭，以无畏之姿守护生命尊严，文人茶案上化作茶盏氤氲，沉淀岁月回甘，烟火厨房里冲刷盘碗如乌，以清爽洁净守护平凡生活。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4，节约用水刻不容缓。一滴水14亿人，一天的节水量为70吨，可以灌溉74亿亩农田。30天的节水量为2100吨，可以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12个月的节水量约等于2.6万吨，可以为100亿产值工业提供资源支持。节约用水，从现在开始。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猴哥，前面就到火焰山了，那里全是沙丘，连片树叶都没有，热死人了。
3: 呆子，前方哪有什么火焰山，那分明是一片绿洲，鸟语花香。
2: 难道是铁扇公主用芭蕉扇灭了火？
3: 什么铁扇公主，分明是北疆各族人民退沙造林，农田里智慧滴灌，工厂里废水利用，生活中节约用水，这才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的新画卷。
2: 原来是这样啊。猴哥，你看前面的大河，波涛滚滚，气势宏大呀。
3: 呆子，母亲河都不认识了。
2: 你别总训我呀，你看看白龙马，它跑到草原上撒欢去了。
3: 去吧去吧，如今这北疆大地碧水蓝天，风景宜人，我们也要出把力，节水护绿，构建起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位，这里是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为你准时播出。再一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在这里要问候到各位，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我们这一周的工作生活进展如何呢？那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也欢迎大家每天十一点钟来关注到我们的供求热线，把您的信息和我们一同分享。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就是每天十一点钟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也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将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的，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整点天气资讯。
2: 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其中锡林浩特的北部、乌拉盖、东中庆旗、西欧中庆旗、阿布嘎旗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四五级。
0: 未来24小时常阵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巴彦胡硕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别利古台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满都拉图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2零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5度；塞罕塔拉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新宝拉格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明安图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宝昌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贝子庙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蒙古汉城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乌拉五台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泰布斯御马院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2零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5度；2零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多伦湖景区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截止到今年六月末，锡林郭勒盟绿色贷款余额362.2亿元，同比增长16%；科技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长6.1%。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2026年度高新技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名单，由锡林郭勒盟科技局组织推荐的三个项目成功获批。
0: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指导下，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1: 8月17日，2026乌兰牧旗杯问道内蒙古草原围棋大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
0: 连日来 ，TAP 四旗各乡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8月14日至16日，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举办。西乌中亲旗选送的原创歌曲 Welcome to 西乌，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真挚的情感，荣获本次展演幸福好声音荣誉。
0: 8月19日上午9时，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中牧庆旗第13届赛畜会正式启幕，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0: 今年1月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日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
0: 为全面推进内蒙古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从8月18日起，内蒙古市场监管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线索，以此全面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5集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丝绸记》于8月18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频全网直播。
0: 8月19日，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1: 来关注资讯最后一则。8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日起正式实行。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云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 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5: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6: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5: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6: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5: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6: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8: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7: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9: 好嘞，我投30万，
10: 我投20万。
7: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11: 放心吧，
8: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2: 您好，您可拨打的号码是非法，请核对后再拨。
13: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已。

0: 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6: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7: 学习、
6: 就业，
7: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8: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9: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0: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1: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6: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参与进来，我们试着有请打来热线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2: 出租房屋。
1: 出租的是？
2: 出租的是王爷兴聚 B 区。
1: 嗯。
2: 75平米1楼。
1: 75平米的一楼，嗯。
2: 哎，哎，价点。
1: 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是吧？
2: 啊，对，拎包入住。
1: 嗯，好的。那咱们租金面议吗？
2: 对。
1: 嗯，租金包括取暖费、物业费是吧？
2: 对。
1: 嗯，好的。您的电话来留一下。
2: 136。
1: 嗯，136。
2: 7489。
1: 7489。
2: 4315。
1: 136-7489-4315。
2: 好的。
1: 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其他信息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嗯，再见。
1: 嗯，再见。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租金呢也是包括了物业费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取暖费和物业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是要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0232这位尾号朋友的信息，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到的是长安丽景小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房子呢是简单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售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6-4809-0230，186-4809-0230。这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呢是简单装修，但是房屋呢干净整洁，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这套房子呢还带有阳面的车库，总售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6-4809-0230，186-4809-023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 锡林浩特市新区呢要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 要求呢是65岁以下的男士， 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58-4799-7453 158-4799-7453。 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 要求呢是65岁以下的男士， 联系电话呢是 158-4799-7453 158-4799-7453。 这是工作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一个大平层，面积是193.78平米的电梯五楼。这套呢还是一个毛坯房，四室两厅两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一个大平层，193.78平米的建筑面积，电梯五楼，毛坯房，四室两厅两卫。这套房子的公摊面积也比较小，楼下呢还是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房主，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电话呢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

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89-4799-1999。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这是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如果说想最近比较喜欢这套这个小区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97平米的四楼是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

梯，145.37平米的大三居，采光户型很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是满两年了。具体的房屋的细节啊，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8747453312，18747453312。对外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电梯楼房，145.37平米的大三居，采光户型都很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已经是满两年了。具体的房屋细节还有它的一个出售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房主，18747453312，18747453312。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自家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这位朋友呢是在牧区生活，因为一直养的自家的大街羊和羔羊想要对外出售。那么这位朋友也留言说，牧区的信号不太好，最好咱们加微信沟通，电话和微信同步来记录一下，是153-8479-3339 153-8479-3339。这是想要出售自家养殖的大街羊和羔羊，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来记录一下，是153-8479-3339153-8479-3339。这是对外出售的，是大街羊和羔羊，都是自家养殖的。如果想要最近来不妨，如果想要购买的话，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3-8479-3339153-8479-3339。好的，下面这则出售信息呢，是想要出售的也是一个热门小区，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建筑面积是206平米，一梯一户的三楼，南北通透的大四居，正在对外出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屋呢是精装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0-4790-8880 150-4790-8880。这是要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大四居，房屋呢也是一个精装房，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房屋的出售价钱呢，我们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0-4790-8880150-4790-8880。这是对外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206平米的房子。

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热线的信息内容。他想要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呢，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是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这是都市上院小区两套房子，一套呢是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房屋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一楼，还有带有一个160平米的小院。具体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房屋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呢有一个亮点，就是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这也是非常很多人的一个梦中情房啊，可以说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是出租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两套房子。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常年接送的是六中高中的学生，七座商务车。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行车路线是什么样，我们可以不妨来打电话联系一下。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这是常年接送的是六中高中的学生。车辆呢是一辆七座的商务车，安全干净。联系电话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主要呢日常的工作就是平时对老人的擦洗，天气好的话呢可以带下楼去晒晒太阳，要求有护理经验，有爱心，工作呢就主要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时间，具体的月薪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8847918493，18847918493。对外招聘的是也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呢是负责日常的擦洗、翻身等等，要求有一定的护理经验。这个工作呢主要就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时间，月薪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847918493，18847918493。

好，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信息内容，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对外来出售位于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小区有一套面积是92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可以面议，具体详情可以拨打1824792685818247926858。对外来出租位于，我们看到是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准备要对外出租的是位于左岸香槟的一套面积是97平米的四楼，97平米的四楼出租。租金面议，家具齐全，1894799199918947991999。这套房子呢是在六中还有新区医院的附近，18947991999取得联系。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招聘的是丽丰酒店的小时工，丽丰酒店要招聘小时工，1384849791513848497915。一位朋友对外呢想要来出租，出租的是振兴小区112.28平米的一套楼房，这个房子呢是我们看到可以就是拎包入住，家具齐全，13030455501 13030455501。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

0: 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办公还有使用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位置是在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有大院出租，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办公楼的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有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13947967960，13947967960。都市上院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对外出租，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全套的家具，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联系电话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院小区的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同时还有一套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出租，简单装修，全套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来取得联系。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好，朋友们，我们试着来接通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您好，想让您拨一个售楼信息。
0: 好，您说一下房子的位置。
3: 房子位置在宜居家苑小区。
0: 宜居家苑小区。
3: 房屋是138平的。
0: 138平米。
3: 啊，四楼。
0: 四楼，毛坯吗？
3: 毛坯，带一个车位，
0: 带有车位。
3: 啊，房本已办2年。
0: 房本已满2年。
3: 啊，
0: 好，售价面议。
3: 价格面议。
0: 哎，您的电话。
3: 还有一处。嗯、
0: 好。
3: 啊，您好，还有一处。
0: 嗯。
3: 是文豪世家。
0: 文豪世家。
3: 啊。
0: 嗯。
3: 文豪世家是那个毛坯房，14楼。
0: 文豪世家，14楼多大面积？
3: 150.4平米。
0: 150.4平米的四楼毛坯房，
3: 14楼
0: ，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
3: 带一个车位也是，
0: 带车位，好，
3: 房本也是满2年了，
0: 好，价格都面议是吧？
3: 对，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3: 13903904790438338，
0: 好，13904798338。帮您记好了，稍后时间给您来播发好吗？
3: 好，谢谢您了。
0: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3: 谢谢。
0: 哎，好，再见。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切。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4: 学习，
0: 就业。
4: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5: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6: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7: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8: 好，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参与进来。我们一起关注到刚才一位朋友打来热线发布的信息，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房本已满2年，价格面议。宜居家苑小区的一套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呢，在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对外来出售，同时呢房本也是已满2年。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来出售，带有车位，价格面议，房本满2年。另外一套在宜居家苑小区138.4平米的4楼出售毛坯房，带有车位。联系电话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来出售的是，我们看到在振兴小区112.28平米的单元楼，院子和小房的面积是119.68平米。振兴小区112.28平米的单元楼，院儿和小房的面积是119.68平米，小房可以改做车库来使用，价格面议。13848498886，13848498886。对外来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的大院，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办公楼的面积是500平米，带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租金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 大院出租，大院的面积是2000多平米，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餐厅、厨房，全套的办公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对外来出租位于老蒙伟小区85平米两室两厅的楼房，老蒙伟小区85平米两室两厅的楼房对外来出租，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3030455501，13030455501。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好，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每天可以相同的时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6: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14。8263433。
9: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8月19号，2026年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正式启幕。
1: 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2026年上半年全盟金融运行总体情况及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成效情况进行发布。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验放量大幅提升，跨境商贸入境文旅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9号，2026年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正式启幕，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西蒙融媒记者郭晓娟报道。
3: 8月的乌珠穆沁草原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本次丰收节首场活动以赛处会为核心，将种质保护、产业升级与产销对接有机结合，充分展现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那达慕文旅产业园内，来自各地的种养大户、客商达人齐聚一堂，整齐列队的两种牲畜体态健硕，神采十足，各类农畜产品非遗文创有序陈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处处洋溢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鲜活气息。作为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核心亮点项目，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汇集来自全旗各地近600头只明星牛羊骏马参赛。赛事设置12个竞赛单项，涵盖乌珠穆沁羊、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和蒙古马等优良畜种。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纳尔苏木牧民金巴：
4: 这次带来了3只羊，成年中公羊1个，未成年的2只。我们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3个黑、5个黑那种，黑嘴、腰长，那个肋巴、肋骨头是多一根，就那种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3: 乌珠穆沁旗噶海勒苏木牧民阿都沁夫：
5: 我们妈妈的那个体重就是6-7百斤左右的，我觉得是我的嘛，这颜色比较好一看，好看一点，然后那个马鬃呀挺厚，个人呢身高就是1.38米左右。我要希望这次那那么希望也想得一个好成绩。
3: 赛事之外，现场还配套开展了2种展示拍卖、农畜产品展销、美食品鉴、趣味竞赛等多元活动，集中展示本土优质畜禽资源、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同时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产销通道，拓宽优质畜产品销路。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工作站站长查伊拉嘎：
6: 下一步的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我们的这个地方两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乌珠穆沁羊，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2: 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西安报道。8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2026年上半年全盟金融运行总体情况及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成效情况进行发布。上半年全盟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成本稳步下降的良好态势，居民储蓄与企业经营资金有效沉淀，市场资金蓄水池功能进一步夯实，同时信贷投放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截至6月末，全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1615.4亿元，同比增长9.3%，各项贷款余额1591.9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各项贷款97.4亿元，同比多增25.9亿元。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战略部署， 锡林郭勒盟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向绿色、科技、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领域倾斜，持续优化重点领域资金供给，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同时，依托向北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及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政策，锡林郭勒盟推进更高水平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持续释放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红利，已推动15家涉外企业纳入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企业试点范围，累计办理便利化业务4.28亿美元，并通过西汇通服务站及直连点累计办理对公便利化业务117笔，业务金额达2.24亿美元，服务覆盖面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外汇。
7: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跨境商贸入境文旅持续升温。截至8月中旬，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8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7.34%。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孟兆龙、令俊报道。
8: 二连浩特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当地持续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这个暑期，二连浩特跨境消费热度高涨，日用百货、家纺服饰等民生商品深受蒙古国游客青睐。本地商户精准对接境外需求，定制化备货，优化双语服务。随着跨境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政策落地，境外游客中国购、边境游更加快捷高效，边境商圈购销两旺。蒙古国游客孟根塞汉。
9: 以前在二连浩特购买商品手续繁琐，而现在二连浩特购物支付都很方便，还会多购买商品。
8: 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有力带旺当地住宿、餐饮、文旅产业。截至7月，二连浩特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8%， 游客消费需求加速升级，从基础食宿转向深度体验草原美食、边境民宿、沉浸式跨境体验游成为新热点。针对暑期大客流，二连浩特海关升级智慧查验体系，启用 CT 智能审图设备，实现游客行李无接触、自动化、精准化查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累计监管查验进出境行李物品超143万件，口岸通行效能显著提升。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三科刘小杰：
10: 二连海关将持续优化退税服务流程，创新监管模式，积极探索便民服务，丰富多语种引导，让每一位境外旅客都买得放心，退得舒心。
7: 走一线，带文风。
2: 从一块煤到一度电，从一包铝业到一根新材料铝材，西乌中沁旗白银华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崛起。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9: 在西乌中牟沁旗草原上，一台台风机缓缓转动，持续产出清洁能源。白银华自备电厂550兆瓦新能源替代工程，涵盖200兆瓦光伏与350兆瓦风电项目，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供给体系。白银华自备电厂生产副厂长李浩玉：
11: 项目总投资19.45亿元，能源利用率高达99.99%，清洁电力全部直供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绿电占比提升至27%，每年可节约标煤55.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95吨，二氧化碳120万吨。
9: 依托锡林郭勒丰富的风光资源，白银华自备电厂持续发展绿色能源，厂区生产基本用上清洁能源，两台发电机组年产量可达52.5亿千瓦时，成为贯通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的电力心脏，每年可就地转化377万吨褐煤，发电量全部就地消纳。 与电厂一墙之隔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铝电分公司，依靠电厂供电开展电解铝生产，车间内电解槽有序运转，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电解烟气净化工艺，严控生产污染物，实现近零排放。一路之隔的内蒙古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由铝电分公司生产的电解铝液正加工成一根根铝合金圆柱锭，公司的左邻右舍就是上下游供应链，在这里变为共赢链。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形成年产60万吨铝材的产能，产品覆盖铝板带、铝合金圆柱锭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李浩玉，
11: 未来白银华自备电厂将以提质、增效、降碳示范为核心主线，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稳步推动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集群深度脱碳，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9: 近年来，西乌中牟庆旗深挖资源、转化潜力，发展铝产业精深加工，着力打造完整铝电一体化产业链，构建资源高效就地转化产业体系，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9: 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铝业出炉随即进入下一道工序，电厂、铝厂、新材料企业相邻布局，上下游变身邻里，供应链成为共赢链，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不必另起炉灶，完善产业衔接就能找到降碳增效路径，风机转动送出绿电，产业链紧密联动，草原工业正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方向。
1: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报道。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种质改良技术，在浑善达克沙地成功试种柳兰花，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在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的试种区域，柳兰在沙地中连片生长，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科研团队，历经两年技术攻关与种质改良，针对性优化柳兰品种，驯化出耐旱、耐贫瘠、抗风沙的优良品系，解决了野生柳兰无法在沙地存活的难题。目前首批试种柳兰出苗率达60%到70%。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朝：
12: 首先能绿化、防风固沙、生态修复；其次呢，这个柳兰又是优质的牧草，在这个牛羊吃了之后呢，能提高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而且它的粗蛋白含量能达到19.78，优质咱们普通啊苜蓿草。
1: 除了生态效益，柳兰的经济价值同样可观。柳兰花打破草原单一的绿色景观，有效带动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目前，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柳兰花海，开发出了柳兰酒、柳兰茶、柳兰面膜、柳兰化妆品等产品。
2: 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刘思琪、任静报道。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现身多伦县乡间浅水滩涂，驻足觅食，停歇栖息，珍稀水鸟齐聚乡野湿地，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初秋时节，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天然滩涂水草丰茂，水质洁净，成群白皮鹭在此穿梭觅食，凤头、赤麻鸭等水鸟相伴游弋，勾勒出和谐灵动的湿地画卷。白皮鹭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是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这次它们落脚的水域只是一处乡间天然浅滩，并非专属保护区，直观印证多伦生态治理成效。近年来，多伦县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开展河道保洁、水域修复与植被养护，不断涵养水土，修复草原河湖生态系统，全域管护持续发力，乡间小微湿地生态功能逐步恢复，候鸟栖息环境持续优化，水鸟云集的喜人景象，既是多伦久久推进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的生动缩影。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9集。
3: 说他去哪里了？
4: 黑木慈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5: 我不知道啊，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4: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6: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7: 是。
4: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此时卓越已经返回了康熙公馆的街口，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兴冲冲地向康熙公馆的大门洞走去。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意着大门口。
5: 哎，看见没，那姑娘是抗联的人，在她的屋里搜出了电台。
8: 哎呀，怪不得她人那么好。哎呀，这咋整啊，鬼子都下好套了，让鬼子抓去可咋办呢？
9: 哎，她早就该跟我们说，没准儿我们还能帮上她呢。
4: 丧妻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大菜碟儿四下看了看，突然发现巧丫不在屋子里，他急了，忍不住大声喊起来：
5: 巧丫呢？她咋没进来？
4: 屋子里的人一下子涌到了门口，在仔细地张望着。院内的场地上，巧丫此时蹲在地上，正瞪大着眼睛盯着大门洞。此刻卓越毫无准备，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高高兴兴地拐进门洞口。黑木慈躲在屋子里，正冷笑地看着卓越走进来。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喊声：
10: 姐姐快跑，有人被鬼子。
4: 躲在屋里的黑木斯气急了，挥手向巧丫开了一枪，巧丫倒在了血泊里。大菜碟看见了，风一般的从屋子里冲出来：
5: 巧丫，巧丫！
4: 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看见了，也忍不住拖着板凳等家事冲了出来。他们大叫着向埋伏在门口的鬼子们冲了过去，院子里立刻乱成了一团。随着一阵枪响，大菜碟儿、老六、徐师傅和丧妻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5: 鬼子，快跑！
4: 卓越躲闪到一边，开枪打倒最前面的鬼子，扭头向远处跑去。
3: 追，快追！
4: 黑木斯挥着手枪，带着日本宪兵追了出去。大街上人不多，天也有些黑下来，卓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着枪，两个正在追赶着的鬼子应声倒了下去。鬼子们开始向他开枪，黑木斯大声喊起来，
3: 不要开枪，我要活的。
4: 黑木斯一边喊着一边指挥着鬼子向前追去。开着摩托车的鬼子从后面赶了上来，黑木斯趁机上了车。
3: 追，给我追，一定要抓住他。
4: 鬼子加足了马力，摩托车越追越近。在前面跑着的卓越反身开枪，可枪里却没有了子弹，他只好丢下枪拼命地向前跑去。坐在摩托车里的黑木斯看到卓越没有了子弹，脸上露出了得意，他故意命令开车的鬼子放慢车速，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卓越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了，鬼子的摩托车离他越来越近，卓越有些绝望。就在这时，埋伏在街道一侧门洞里的廖飞大声地向卓越叫着，
7: 卓越，这边来。
4: 卓越见是廖飞，赶紧跑了过来。廖飞举起枪开始向鬼子射击，又顺手扔出了一个手雷，一声巨大的轰响夹杂着鬼子的惨叫声，等硝烟过后，卓越和廖飞早已没有了踪影。黑木斯气急败坏地踢着趴在地上的日本兵，
3: 起来，快起来，全城戒严，要挨家挨户地给我仔细搜查，绝不能让他跑了。
4: 鬼子一个个爬起来，被炸伤的鬼子传出了一片呻吟声。此时在一条小巷里，卓越和廖飞拼命地跑着，等到四周都安定下来，他们慢慢地站住了脚。卓越望着廖飞，突然扑进他的怀里。
5: 廖飞，我以为我这回完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4: 说着他忍不住流下泪来，廖飞紧紧地拥抱着卓越安慰道，
11: 别哭别哭，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你的保护神，在关键的时刻我一定会来到的。
4: 卓越不再哭了，他看着廖飞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5: 廖飞，你是怎么知道的？
11: 我在黑木斯的办公室发现你暴露了，就赶紧追了过来。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5: 是巧丫告诉了我，可是他死了，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他才七岁呀。
4: 廖飞的脸立刻变得铁青，
11: 日本鬼子，他们会遭报应的。那大赛蝶、老徐和丧妻他们呢？
5: 他们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11: 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4: 廖飞此时已经开始平静了一些，他对卓越说，
11: 卓越，现在全城戒严，首长指示我安全护送你到火车站。
5: 好，咱们现在就走。
11: 卓越，你是为了我才……你要相信。
4: 卓越用手捂住了廖飞的嘴。
5: 你不要说了，什么话都不要说。我相信你，我也爱你。
4: 卓越说着，忍不住抱紧了廖飞，两个人相拥着吻起来。远处，日本鬼子的巡逻车呼啸而过。

0: 火车站人头涌动，上车的旅客受到了日本特务的严格盘查。廖飞开着吉普车驶过来，几个特高科的特务把他给拦截了下来。
1: 请出示你的证件，我们要进行检查。
0: 廖飞随手递上了情报局的证件，特务看了以后毕恭毕敬地把证件还给了廖飞。
1: 赵佐先生，您请。
0: 廖飞收起了证件，故意问道：
2: 哎，今天怎么检查得这么严格？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少佐，新京街发生枪战，我们新兵队遭到伏击，全城现在都在搜捕枪战中逃脱的女共匪。
2: 好，是这样，你们要切记，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不得有误，明白吗？
1: 嗨，
0: 特务们答应着，急忙驱散开围观的旅客，打开铁门，将廖飞的吉普车放了进去。站台上，一辆即将东去的列车停靠在站台边，列车的蒸汽机里冒着团团的热气。吉普车迅速开上了站台，停在了列车的尾部。廖飞跳下车，飞快地环顾四周，见情况没有异常，便打开车门让卓越跳了下来。
3: 赶紧上车吧，这趟车是开往东林镇的。哦，对了，这是首长让我转交给你的身份证，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松坂洋子，是日本侨民，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记住了。
0: 卓越点了点头，接过身份证，朝廖飞笑了笑。
4: 嗯，知道了，你保重。
0: 说着他拎起了箱子。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充满了留恋。
3: 路上小心，战争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会很快见面的，等着我。
0: 卓越的眼圈有些红，嘴角上却挤出了一丝笑。
4: 你也保重，我会想你的。
0: 卓越转身上了车，廖飞上了吉普车，汽车开出了站台。苏联赤塔，远东情报局训练基地，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正在训练基地内走着，操场上有几十个女兵正在忙碌着。库拉科夫顺着杰普洛夫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些苏联女兵正在往气球里充气。
5: 他们好像在往气球里灌气，是气象气球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6: 哦，呵呵，不是气象气球，而是充气的坦克、卡车和飞机。
5: 哦，
0: 库拉科夫惊奇地望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饶有兴趣地看着女兵们。
6: 我们正在按雪崩行动计划创造一支拥有60-80万的魔影部队，它是我们想象中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装甲兵团。姑娘们摆弄的那些充气的东西就是一个师的坦克部队，明天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悄悄地运往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然后我们的一些坦克和军车要在东部地区的原野上不停地奔跑，尽量在地上留下更多的车轮和履带的痕迹，而且都是在夜里进行。
5: 在夜里进行？
6: 是的，夜里。
0: 库拉科夫听了不禁恍然大悟。
5: 将军，您真是个造假的天才。
0: 杰普洛夫畅快地大笑起来。此时在苏军的电讯基地里，上百台电台正在忙碌着，认真地发出各式各样的电报。库拉科夫笑着对杰普洛夫说：
5: 将军，这也是我们魔幻部队的组成部分。
6: 对，这里每天都要发出上万份电码，敌人就是根据这些电码来分析我们部队的调动情况的。

0: 板垣和美谷等人伫立在电讯室里，正在监听苏军电台的收发报。
1: 美谷博士，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2: 是的，将军，苏军在边境的兵力调动很频繁，集结的兵力大概不会少于100万，都在往哈巴罗夫斯克运动。
0: 板垣沉默了，他铁青着脸走出了电讯室，进入了作战室。面对着地图，他皱着眉头沉思着。突然，作战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军官跑了进来。
3: 报告，这是我们收到的蛇的信息。
0: 板垣听了不免一阵激动。
1: 是吗？在哪里？
3: 正在收听，美谷博士请您过去一趟。
0: 板垣立即跟着军官来到了美谷博士的身边。
1: 情况怎么样？
0: 美谷此时正在翻译电文，他抬了一下头说：
2: 哦，他说他已经暴露，侥幸地逃了出来，他要求返回满洲或者日本，请求派人跟他接应，送他回国。将军，我们该如何答复他呢？
0: 板垣沉默了片刻，命令道：
1: 答复他，暂时不宜回国，继续在苏联潜伏，立即去东线，了解苏军布防的情况，并将真实军情告知我方。
3: 是。
0: 军官答应了一声走了，电讯兵立刻开始发报。苏联远东，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铁道线，延绵不断地伸向远方。铁道隧道内，刚刚收完板垣电文的瓦西里此时正破口大骂：
4: 板垣一夫，你这个王八蛋，我刚刚死里逃生，你又要让我去送死，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板垣，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0: 骂完以后，他沿着漫长的铁路向东走去。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楼下，一群军官围着一个场地，一肚子恼怒的黑木慈此时正在教他们练习柔道。
5: 起来，快起来啊，别像个娘们儿哼哼唧唧的，柔道就是要有力量，出手要迅猛要狠，一定要像一个男人。来，站起来，再来呀。
0: 对手听罢，趔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又向黑木慈冲了过来。
5: 呀嘿！
0: 黑木慈这次出手更狠，当对手扑来时，他顺势一个反手，将对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个人躺在地上，此时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
5: 起来，混蛋！起来呀，朝我来！
0: 场地上再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只有黑木慈气恼地大吼道：
5: 你们通通不是军人，没有一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应该表现出的勇往直前的勇气。
0: 黑木斯说着回过头去，看到从外面回来的廖飞，立刻指桑骂槐地骂道：
5: 有的人胆小怕事，不负责任，不但不像个军人，就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0: 廖飞知道黑木斯在骂谁，他看着黑木斯眼中冒出了火，他想过去应战，想了想又放弃了。他狠狠地瞪了黑木斯一眼，转身往宿舍楼走去。
5: 高桥君！
0: 黑木斯没有死心，挑衅地望着廖飞大喊起来。廖飞停下脚步，转过头去：
6: 你是在叫我吗？
5: 是。
6: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位英英诊所的中国女医生是什么人吗？
6: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医术很高明，治好了惠子的病。
0: 黑木慈走过来，阴阳怪气地看着廖飞：
5: 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些有关她的别的事情，你不会感到奇怪吧？
6: 好，说来听听。
0: 廖飞冷笑着看着黑木慈：

0: 他是抗联分子，中共的特务，昨天晚上还伏击了我们的车队，打死了我们好几个士兵。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知道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恨我们日本人吗？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去分析敌情啊？再说了，你也没吃亏啊，你不是也在昨晚的伏击中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吗？虽然都是些小孩、老人和妇女，但也是中国人呢、啊、你不是也照样开枪了吗？
2: 廖飞忍着怒火说完以后转身上了楼。黑木慈突然大声问道，
0: 高桥君，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2: 廖飞停住了脚，转过身来正色道，
1: 是正式审问吗？
0: 不，不是，只是随便问问。
1: 如果是随便问问，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如果是正式的审问，请你持关东军司令部的搜查和逮捕令来找我。
2: 黑木慈没有想到廖飞的回答会这样强硬，他站在原地愣住了。廖飞脸色依然严肃地望着黑木慈，
1: 我们是军人，做人做事都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我最恨的就是在背后下毒手的卑鄙小人。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也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今天就郑重地告诉你，既然你是个日本军人，日本男人，那我们就应该用我们日本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
0: 什么方式？
2: 廖飞猛地扬起手，握紧拳头朝他挥了过去。
1: 用我们的拳头和热血来一次决斗吧。
2: 黑木慈一听冷笑了，
0: 好啊，什么时候？我非常乐意奉陪。
1: 明天上午九点，就在这里。
0: 好，一言为定。
2: 廖飞瞪了黑木慈一眼，转身上了楼。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4: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3: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5: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3: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6: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3: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5: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7: 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8: 我是一个玻璃瓶，
7: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9: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10: Bye.
1: 少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0: 第40集，
2: 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位他在车上认识的日本军官客气地帮他拎起皮箱，两个人向车站口走去。站口有个日本士兵，见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11: 中佐先生，您可回来了。
2: 士兵说着，便帮他接过箱子往车上扔。日本军官转过身来对卓越说，
12: 哎呀，松坂洋子小姐，我们要去东陵镇，和你正好顺路，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走吧。
2: 军官说着便打开了车门。卓越感激地鞠了一躬，
13: 不好意思，那真是太麻烦您了。
12: 没关系，我们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就要互相帮助嘛。
2: 军官说着请卓越上了车，军车开动了。田野间景色很迷人，卓越坐在日本军车上，神情镇定地看着车窗外，似乎被美景陶醉了。军官坐在他的身边突然说话了，
12: 你的胆子可真大。
2: 卓越愣了一下，假装没有听清楚，大声地问他，
13: 啊，您说什么？
12: 我是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13: 为什么？
12: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开战了，你明白吗？有关系有办法的都尽早离开这里了，返回日本，而你竟敢在这样的时候来东陵镇走亲戚，你说你的胆子大不大？
2: 卓越停顿了一下回答，
13: 那您告诉我哪里清静，连日本本土都遭到轰炸了。
2: 军官不吭声了。到了东陵镇的村头，吉普车停了下来，卓越下了车。
12: 杨子小姐，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军营去。
2: 卓越向日本军官鞠了一躬，
13: 谢谢，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 军官摆手笑了笑，
12: 看完亲戚要赶紧离开这儿，这里非常危险，不宜久留，苏联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2: 卓越朝军官笑了笑，
13: 谢谢您的关心，我一定会的。
2: 军官没有再说什么，他朝士兵挥了挥手，吉普车很快便开走了。卓越转头看了一眼东陵镇，只见薄雾袅袅，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他拎起皮箱向镇里走去，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卓越一阵阵的心寒，但他依然坚持着往里走去。他拐了一个弯，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步地冲过去。
13: 哎，大姐，我想向您打听个地方，这三江茶馆在哪里？
2: 那个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她愣愣地看着卓越。
14: 姑娘，你找三江茶馆做什么？
13: 我是来走亲戚的，说好了在三江茶馆见面。
2: 女人听了点了点头，往前方不远处指了指。
14: 就在前面，往左拐20米就到了。
2: 卓越正准备道谢，女人突然接着说：“
14: 哎，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吧。刚才三江茶馆打了一阵子枪呢，日本人把茶馆里的老板伙计通通都杀掉了，刚把尸体清理干净，现在正躲在里面等着抓人呢。快走吧！”
2: 女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听了女人的话，卓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阵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卓越被钟声惊醒了。他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顶部尖耸的教堂。他想了一下，向教堂走去。地下室里，一直躲在暗处的中泽此时正在研究着资料，一个日本少佐走了进来。
11: 中泽大佐，这是您要的池田中佐的资料，请过目。
2: 中泽接过资料翻了翻问道：
10: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11: 是，全部都在这里了，从小学的成绩单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10: 好吧，你可以走了。
11: 是。
2: 少佐转身要走，中泽突然问道：
10: 最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
2: 日本少佐立正回答道：
11: 哦，报告大佐，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上午9点，情报局的高桥军要和宪兵队的黑木军比武决斗，外面闹得很凶呢。
10: 比武决斗？为什么？
11: 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是板垣将军的千姐。
10: 哦，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2: 少佐走了，中泽一脸阴沉地走到黑板前，面对着挂在黑板上的照片冷笑道：
10: 高桥君，黑木君，我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们，你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好啊，让你们先分出个雌雄，我再看看你们到底谁是鼹鼠。
2: 黄昏时分，餐桌旁，板垣正在闷着头吃饭，惠子在一旁不停地流着泪。
15: 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们的鲁莽行为。高桥君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已至此，也只有您出面了。您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爸爸，惠子求求您了。
2: 板垣还是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的脸越来越难看。惠子的母亲在一旁规劝着惠子：
14: 女儿，你不要着急，我们女人真的是永远看不透男人都在想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2: 惠子满眼泪水地望着母亲和父亲：
15: 爸爸妈妈，高桥君从小就心地善良，也不会打架，他哪里是黑木君的对手，他一定会白白送死的。爸爸，你就去劝劝他吧。
2: 板垣此时已经吃完了饭，他把手里的碗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放，说：
0: 惠子，我劝你不要插手男人间的事，他们要打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进行干涉只能是画蛇添足。
2: 惠子见爸爸生了气，自己也生气了。
15: 爸爸，要是连您也不管，那我只好去求黑木君了，凡事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0: 惠子，如果你去求黑木君，让高桥君知道的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要三思。

0: 为此被父亲的话给吓住了，不再吭声。板垣站起身向外走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
2: 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0: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赶忙不停地向父亲鞠躬。
1: 拜托了爸爸，你一定要让他们取消这场决斗。
0: 板垣没有说什么，看了女儿一眼，转身出了门。关东军军官宿舍门口，一辆开来的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板垣将军。他注意到宿舍门口早已停着另外一辆车，是水野司令官的。他想了一下，走了进去。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遇到刚刚从黑木慈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水野司令和黑木慈少佐，不禁有些意外。水野也笑了笑，
3: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0: 板垣冷笑道，
2: 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来的吧。啊，
0: 水野笑了笑，转身对身后的黑木慈说，
3: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板垣将军聊一会儿。
2: 是。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楼道里只剩下板垣和水野两个人。
3: 板垣将军，他们的事情我是刚刚听说的，正准备去找您，想听听您对此事的意见。
0: 板垣笑了笑，
2: 哎，晚辈的事儿，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干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啊，比武决斗恐怕会引起军心涣散，在部队的内部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啊，
3: 我倒是对此事有一些和您不同的看法，不知是否当讲啊。
2: 水野将军不必客气，请讲。
3: 以我个人拙见，此次的比武决斗是件新鲜正义的事情，这有利于发扬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应该鼓励提倡啊。
2: 哦，此话怎讲？
3: 你想一想，我们宪兵队内部的比武是经常性的事情，而这次的比武是由你们情报局挑起的，这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啊。情报局敢挑战宪兵队，这可是我任职宪兵司令6年以来的头一回啊，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你也应该为情报局有这样勇敢的武士而骄傲。虽然你们情报局的勇士挑战的是我们宪兵队的顶尖高手黑木军，但是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必太看重比武的结果，我们就一起把它看作是两个部门间的一次比武联欢吧。
0: 板垣被水野的话一时说的是哑口无言，他审视地看着水野。
3: 板垣将军，我把这件事情由衷地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大敌当前更要激励军人的斗志，军人嘛，就是要有争强好胜的信念，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彻底抛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要赞扬他们敢于斗争的武士精神，军人没有血性，将来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所以对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大肆宣传，充分强调我们军人的武士精神，我会下令宪兵队的各级军官一同前来观摩学习，并且要请来电影厂的专业人士前来做录影，我们要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这将是你我两人在职期间的除战争以外的一件重大事件，所以明天请您务必出席。
0: 板垣没有想到水野会有如此阴险的一手，他愣了半天却无法反驳，只好铁青着脸回答道，
2: 好吧，水野君， 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3: 哦，那好吧，我们都等待着明天的那一刻啊。明天比武场上见。
2: 明天见。
0: 水野说完转身下了楼，板垣说完转身敲响了廖飞的房门。情报局军官宿舍宽大的院落里，这一天是挤满了人。院落的中间已经被人搭成了一个宽敞的比武场地。水野请来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士此时正忙上忙下寻觅着采录的最佳角度。情报局和宪兵队的人分坐在两边的楼梯上威武齐整。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都按时赶到了，正襟危坐在楼下主席台的位置上。惠子也悄悄地赶来，此刻正不安地注视着廖飞居住的楼。突然场外欢声雷动，黑木慈在宪兵队士兵的簇拥下第一个站在了比武场上，随后廖飞也出场，在情报局官兵的簇拥下箭步站在了比武场地上。池田是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员。两位选手按照礼仪相互敬礼握手，一切都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4: 今天的比武遵循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精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点到为止。按照双方的约定，今天比武分三场进行，分别为柔道、拳击、自由搏击，三局两胜，以决胜负。下面是第一轮比赛，柔道，现在开始。
0: 随着池田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再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水野、板垣和惠子此时各怀心事，关注着这场比赛。廖飞和黑木子此时各自穿着柔道服站在场地的中央，黑木子不断地左右跳动，廖飞则是神情泰然，冷静地看着他。
5: 高桥君，还记得小时候吗？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
6: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争斗。
5: 那你现在变得好斗了？
6: 我现在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任何事情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要我选择，我只选择胜利。
5: 嘿嘿，拳法不知如何，道理倒是懂得很多，少废话，开始吧。
0: 黑木慈说话声一落，两人同时伸出了手，互相进行试探。
5: 哼哼，你还不错呀。
0: 黑木慈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想速战速决，以一本击倒对手。廖飞此时则灵巧地用肘一格，让黑木慈扑了个空。在场外，板垣和水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惠子的手心已经攥出汗来了。赛场内，廖飞瞅了个空当，一把抓住了黑木慈，想给他来个背飞，却不料他居然没有扛动黑木慈，心里不禁暗暗发紧。经过了这一招以后，黑木慈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他越发大胆地进攻起来。突然他迅速准确地发现了廖飞的一个破绽，趁廖飞没有防备，猛地把廖飞抓起来，挥手把廖飞摔倒在台下。全场立刻哗然，宪兵队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惠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由得紧张地站了起来。水野得意地看了板垣一眼，而板垣此时却是面无表情。此时廖飞慢慢地站起来，他脸色坚毅，额角流出了血， 缓慢而坚定地重新走上了比武台。此刻，在东林镇教堂的大门口，卓越正孤独地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门打开了，米哈伊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
7: 姑娘，你怎么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1: 对不起，神父，我是日本侨民，原来是来这儿看亲戚的，没想到亲戚已经返回日本去了，只好在这儿劳烦神父您帮助了。
0: 米哈伊神父望着卓越，点了点头。
7: 哦，姑娘，请进来吧，外面很冷。
0: 卓越随着神父走进了教堂。神父给卓越端来了一杯茶水，卓越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1: 谢谢，谢谢神父。
7: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1: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7: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1: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7: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0: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8: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9: 好啊好啊。
10: 要过马路了，
8: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9: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9: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2: 谢谢呀，孩子。
8: 多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9: 别摘我。
10: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9: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8: 对不起。
13: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创建国家卫生盟，构建和谐健康城，讲文明，住健康，守绿色，正环保，不吸烟，少饮酒，食均衡，光盘行，清垃圾，需分类，除四害，防疾病，倡三减，强三健，提素养，慎人居，不乱贴，不乱画，树新风，美家园，不乱泼，不乱倒，讲卫生，洁环境，不乱搭，不乱建，遵秩序，守规划，不乱扯，不乱挂，唯美观，重安全，不乱停，不乱放，提品位，树形象，创国位，齐参与，宁小善，情全力。
1: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沉默的乘客。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租车司机就像移动的城市名片。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城市名片之一的一位的哥，更是的哥当中的佼佼者，刚刚获得城市最美出租车司机称号的李建国师傅。李师傅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李建国。
3: 李师傅，祝贺您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啊，这相当难得了。
4: 说实话，这个奖我受之有愧，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您可别这么说，我听说呀，您在开出租车这些年，帮迷路的老人找到家，送突发疾病的乘客紧急就医，做过的好事数都数不过来。这些善举不仅温暖了乘客，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今天就请李师傅和我们分享其中您最难忘的一件事好吗？
4: 其实啊，每一次帮助乘客我都觉得挺值的，看到他们因为我的帮忙不再着急，临走时笑着说谢谢，我的心里啊就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做了件有用的事儿。主持人，您要说印象深刻吗？上个月暴雨天的那件事，我到现在都记着。当时我路过人民路天桥，一个女孩坐进了车里，

0: 去哪儿，姑娘？
1: 哎呀，这雨下得太大了，我把暖风开大点，别着凉了。
2: 师傅，去城郊水库。
1: 哎，这么晚去水库，是和朋友约好了？哎呀，那边晚上黑灯瞎火的，现在可连路灯都没有啊。哎，姑娘，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知道前面就是社区医院。哎，怎么了，姑娘？别哭啊，有啥事儿和我说说。你看你这姑娘，啥事儿啊？别太往心里去。谁还没有个犯难的时候呢？心里堵得慌就缓一缓，等气儿顺了，说不定想法就不一样了。姑娘，这会儿要是没啥急事儿，不如先送你回家歇着，好好睡一觉，保准能缓过来。哎，你家远不远？叔给你先送回家去。
3: 师傅，和平路五星大厦。
1: 哦，对不住啊，小伙子，后座有乘客了。
3: 啊？哦，对不住啊，没看清，我以为空车呢。那就拼个车行吗？这大雨天的不太好打车呀。
1: 小伙子啊，你还是再打一辆车吧。
3: 啊？怎么了？哎，他怎么哭了？大叔，你难为他了。
1: 哎，小伙子，你看你啥也不知道，你就
3: 哎，美女，你去哪儿啊？你别光哭不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来，我给你做主，今天如果没遇见也就算了，碰上了我就得管。是你没钱给车费不让你下车了，还是怎么着？师傅，你就别为难他了，这钱我给了还不行吗？
1: 哎呀，小伙子，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姑娘，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呀，就跟这小伙子说。
3: 对
1: 啊，看你们俩年纪也相仿，好沟通啊。哎，姑娘，你别下车呀，这么大的雨。
3: 他怎么了？这是
1: 姑娘。
3: 哎，师傅，他走他的，咱们走吧。
1: 哎呀，我说小伙子，你还是打别的车吧，我得去把他追回来呀。这万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
3: 哎呀，能出啥事儿呀？追什么追呀？啊，他是乘客，我就不是乘客了。
1: 大晚上的，他非要去城郊水库，黑咕隆咚的。
3: 去哪儿？
1: 城郊水库。
3: 那不正改建的吗？全是工地呀。
4: 是不太对呀、啊，
3: 嗨，人家兴许是去找他对象的，小情侣吵架，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赶紧送我去永兴大厦吧。
1: 哎呀，我说年轻人，不管是不是，也不能让他一小姑娘就这么跑出去啊。哎，我给你再呼叫一辆我们的出租车，我得跟着那个姑娘，既然遇上了，咱就得拉一把。
3: 这，哎，这样，你要这么说，那我也没啥事儿，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哎，你看看。你这小伙子这又不着急了，
3: 走吧。
1: 哎呀，兄弟们，兄弟们，谁在人民路附近？来起源集团这儿接一个乘客。
3: 哎，大叔，我不着急走，我和你一起追吧。
1: 哎呀，小伙子，你就别添乱了。
5: 哎，李哥，我两分钟又到了。
1: 收到。
3: 哎，喂喂，师傅，你别来了，我不用车了。
5: 谁呀？怎么个事儿？
1: 哎呀，好好吧，你别过来了，你那个方向。沿路留意一下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披肩长发的姑娘。
5: 啊，我刚看到了，她要打我的车，我因为要去你那儿就没停。
1: 哎，那你看见她往哪儿走了吗？
5: 哎，没留意啊。哎，李哥，真不用我过去了？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3: 师傅，我真不着急走，那个姑娘还说什么了吗？
1: 这小伙子，你要是真不着急啊，还真就能帮上忙啊。路两边帮我看着点啊。
3: 哎，妥了。大叔，刚才那姑娘到底怎么了？
1: 她呀，打车一坐进来，除了说了一句去郊外水库，就是哭，我怎么问都不开口。哎，正问着呢，这不你就坐进来了。
3: 哦，是这样。哎呀，你瞧我这耽误事儿。哎，大叔，你说她大晚上的去郊外水库干什么去啊？会不会是……
1: 哎，我就是担心这个嘛。

0: 对呀、啊，哎，不好，咱们赶快去找他吧。
1: 马队长，马队长，我是李建国，现在申请全队通报紧急情况。5分钟前，我搭载了一名情绪激动的年轻女乘客，目的地是城郊水库。马队长，请您通知客车司机留意路面情况，留意路面情况。

0: 师傅，是他，就是他。
1: 姑娘，
2: 大叔，伞，雨伞。
1: 姑娘，姑娘，跟我回去吧。
3: 你们怎么来了？
2: 李哥，是他吗？李哥，人没事吧？
4: 没事，谢谢兄弟们啊。你们出车吧，这儿有我呢。
3: 你们不用管我，我没事儿。
5: 先上车暖和暖和。李哥，我这儿有姜茶，我去对面便利店给你们冲上两杯。

0: 妹妹，啥事儿啊？这么想不开？
1: 哎，姑娘，你呢？想说就说给我们听听，兴许啊，我们还能帮你出出主意。要是不想说呢，叔给你送回家去，好好睡上一觉。
2: 大叔，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想去城郊水库看一看。
0: 那黑灯瞎火的有什么好看的？妹妹，我跟你说啊，这人生啊，就好比是……
1: 好了好了，这小伙子你就少说两句吧。
0: 我这不也想着劝一劝他吗？哎，哎，你今年多大？
3: 我29了，肯定比你大啊。
0: 不是哥说你啊，你真是……
2: 谢谢你们，但其实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都怪我，刚才没说清楚，让你们担心着急，我就是太想我爸爸了。
0: 照片，你看这都湿了。
4: 青蓝水库工程竣工庆典，
0: 哎，这不就城郊水库吗？啥时候改建完的？
2: 这是我爸爸去世前负责的最后一个项目，他总说要带我看他参与建设的大坝，可上个月突发心梗。
1: 哎，好孩子，别憋着，哭出来会好受些。
2: 最近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工作上情感上都遇到了好多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爸爸的事儿，妈妈每天躺在卧室里，饭也不怎么吃，跟我也不说话，一个月下来憔悴了好多。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我就想我爸，想跟他说说话。我想也许去大坝下面坐一坐，就能离他近一点。
0: 你不用道歉，换做任何人看到你这个样子都会担心的。你爸爸如果知道，也一定会希望有人照顾你。
1: 丫头，咱们现在就去大坝，我们陪着你。
0: 对。

0: 这故事听的人心里暖暖的。李师傅，在您看来是小事儿，其实温暖了很多人。您觉得做这些事儿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其实也没啥大道理。开出租车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带着心事上车了。像有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兴奋，哎，还有像丢了钱包的着急，哎，也有像这姑娘一样撑不住的委屈啊。干我们这行，有时候多问一句，多等一会儿，说不定就能帮人一把呀。就像那天晚上，那么多兄弟一起找那位姑娘，不是为了别的，就觉得这城市这么大，总得有盏暖人的灯火吧。
0: 说得真好，您和那么多的的哥还有那位热心的小伙，就像黑夜里的灯火，照亮了别人的路。其实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李师傅刚才说的兄弟就是他们出租车队的爱心互助小组，这些年已经帮着找回了20多位走失的老人，送了30多位急症乘客就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Taxi 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名为木头人的朋友说，我上周打李师傅的车，把笔记本电脑落在后座了，他愣是绕了半个城给我送回来，太感谢他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希望这样的城市名片啊越来越多。
1: 这都是应该做的嘛。
0: 李师傅，您觉得是应该，我觉得是一种选择，选择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手，选择让善意成为习惯。李师傅，您和所有的的哥的姐握着方向盘，不仅载着乘客奔赴目的地，更是用暖人的问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段路程都变成了传递善意的流动港湾。李师傅，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吗？
1: 谢谢，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也想跟大伙说，要是您碰到了什么难处，打车时别不好意思开口。咱们司机师傅嘛，不光认路，也懂人心。
0: 嗯。
1: 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要是赶上下雨，车里永远有把备用伞等着您。
0: 哎呀，说得太好了，李师傅。在这儿也要感谢所有穿梭在城市里的温暖使者。李师傅质朴的讲述，带我们了解车厢里的人间烟火和暖人的瞬间。每一次的出发都是奔赴中的相遇，每一次的抵达都有动人的故事。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讲述那车轮上的温暖。

沉默的乘客，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5: 我是任小溪，我的小提琴盒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被我视若珍宝的琴谱，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虽已有些磨损，可每次翻开它，仿佛都能看见姥姥温柔的笑，听见久远岁月里传来的悠扬琴声。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又宝贵的琴谱，却让我给弄丢了。
4: 月光琴谱。
6: 你好，秦阳派出所。喂，喂，怎么了？你别哭啊，慢慢说。
5: 我的琴谱丢了。
6: 又是东西找不到了。哎，姑娘，你先别哭。琴谱什么样啊？在哪儿丢的？
5: 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里面夹着银杏叶书签。
6: 那是不是你们家里人给你收起来了，忘了告诉你啊？又或者是掉到床底下，或者是书柜下面了？
7: 哎，星河，
6: 哎，
7: 老陈让你去趟社区，快点啊！
6: 哎，好嘞，我知道了。哎，喂喂，哎，你先别着急，再找找。兴许啊，就是放在哪儿给忘了。先这样啊。
8: 我叫沈星河，从警校毕业时那个怀揣英雄梦的少年，到现在这个天天处理家长里短的条件啊，已经整整14年。记得刚穿上警服那天，我对着镜子把警徽是擦了又擦，满心都是要破大案抓坏人的豪情壮志。可现实呢，宠物在电梯里拉屎被投诉，广场舞大妈和住户抢场地，隔壁商铺音响太吵，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就像无止境的循环。青阳派出所。
5: 你好，警服真的找不到，我都找遍了。
6: 小姑娘，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案子，这样你再问问你身边的同学老师，可能是谁拿了，或者是恶作剧让你着急故意逗你的。
5: 可是，
6: 哎，姑娘，如果实在找不到了，咱买个新的吧，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你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9: 哎，姑娘，你别急啊，这琴谱对你很重要吗？
6: 这不就不是本琴谱吗？
5: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琴谱，是姥爷留给姥姥的唯一念想，也是姥姥传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一次试音模表彰会演出时

0: 宋毅同志，
1: 宋毅同志，你好，这束花送给你。
2: 您好，您是刚才在台上受表彰的同志。您在抢险救灾时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的事迹，我之前在《红旗日报》上啊就读过，太伟大了。我哪能收您的花呢？
1: 这束花是刚才在台上群众献给我的，我转送。

0: 给为我们演出的艺术家，不介意吧？对了，刚才您演奏的那首曲子真好听，是什么曲目？
1: 曲目？您懂音乐？我是说，您学过音乐吗？
0: 啊，我父亲原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从小教我拉手风琴，后来他支援三线建设，我也参军了，就再没拉手风琴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您和叔叔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人。
0: 松玉同志，你们用音乐鼓舞人心，咱们岗位不同，但只要怀着一颗爱心，
2: 姥姥说因为音乐他和老爷走到了一起。婚后老爷工作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逮着一点空闲，就会歪在旧藤椅里，眼睛笑成月牙，静静地听姥姥拉琴，琴弦震颤的声响里藏着他们偷偷攒下的温柔。这些幸福的细碎片段后来都化作了他们共同创作的《月光下的守护》。可是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在妈妈九岁那年，老爷在执行任务时永远留在了风雨里。那天过后，姥姥总爱摩挲着琴谱发呆，偶尔翻开，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哼唱，哼着哼着，眼泪就砸在泛黄的纸页上。后来我也学了拉小提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姥姥把这个琴谱送给了我。

0: 警官，我要报案，琴谱丢了，彻底找不到了。
1: 但是他攥着水杯的手都在发抖，被我忽视的这个琴谱在我心里变得沉甸甸的。你先冷静一下，把丢失琴谱的详细经过再和我说一遍，任何细节都别落下。3天前我参加完学校的音乐节，琴盒一直随身带着，然后我就去了图书馆，我把琴盒放在座位上，出去接了个电话，
0: 回来琴谱就不见了。这三天我把图书馆、教室、音乐节现场都找遍了，问了所有可能接触过琴盒的人，可就是没有一点线索。
1: 图书馆有监控吗？有，但是工作人员说外人不能随便查看监控。
0: 走，我和你去一趟图书馆。
1: 难道是他？我记得他，
2: 当时他坐在我斜对面。您认识这个人吗？知道，是张扬，体育系的。是张扬吗？我们是青阳派出所的，有些事儿想问问你，这是你东西吗？我那琴谱太精致了，我就是想拿回去看看，其实是想还回去。我还在图书馆原来的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没见有人过来找，以为没什么大用处就。
3: 那琴谱呢？你能把琴谱还给我吗？
4: 我拿去校外的旧书市场卖了。
3: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对不起，室友说旧货市场旧爱收一些老物件，我就……
5: 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6: 这两个多少钱？
7: 两个六块，
8: 两个六块。
9: 老板，见过这样一本琴谱吗？
10: 啊，知道，前两天有个小伙子拿来卖的， 被隔壁老王收走了。您好，您是不是收了一本深棕色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的琴谱啊？
11: 是啊，怎么了？你们想要啊？那是我的琴谱，能还给我吗？啊，不，我可以买回来。
10: 哎呦，不巧，昨天啊，被一个老顾客买走了，
12: 说是要送给学音乐的孙女，这可怎么办啊？哎，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有的。
13: 您好，请问您是不是买了一本特别的琴谱？我是青阳派出所的沈星河，您从旧货市场买的那本琴谱啊，对失主很重要，能跟您谈谈吗？
12: 哦，我住梧桐小区3号楼，那你们过来吧。
13: 这琴谱啊确实很精美，我孙女肯定会喜欢，可惜啊要物归原主了。
10: 太感谢您了。
13: 这琴谱上的曲子月光

0: 放下了守护，我年轻时候听过，那时候我在部队，有位战友经常哼这旋律，他说这是他哥哥嫂子写的，他哥是警察，嫂子是小提琴手，后来哥哥执行任务牺牲了，这曲子就成了他们全家的念想。
1: 您说的那位警察是不是叫赵卫国？
0: 对啊，你怎么知道？
1: 那是我姥爷。
0: 哦，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因为这本琴谱和故人的后人相遇啊。
2: 当琴谱重新在林小溪颤抖的指尖翻开，泛黄的纸页间晕染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一位老民警用生命书写的坚守，是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血脉牵挂。突然想起老所长带我第一天说的话，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那时的我总觉得家长里短的纠纷不如大案要案惊心动魄，直到此刻看着林小溪眼里重新闪着的光，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分量。警徽在胸前发烫，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虚无的概念，而是无数个

警官带着汉字的指尖将琴谱重新递回到我的手中，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执念。老爷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而这份守护的力量竟穿越时空，化作警徽的光芒，又一次照在这本琴谱之上。往后每一次翻开它，跳动的不仅是封存纸页间的乐章，更是无数份温热的善意。

月光琴谱，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沈星河由董志超扮演，林小溪由李颖扮演，宋玉由高婷扮演，赵卫国由那人毕力格扮演，张扬由达波浪扮演，梧桐小区老人由吴晓楠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王云、郝鹏飞、王鑫。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不要，不要吃鸡蛋糕！
2: 秦野，别动，别动，小心扎到脚了。
3: 又怎么了？我在楼下就听见了。
2: 哎，他不肯吃鸡蛋羹，把碗给摔了。
3: 到了学校，要是像这样不满意就乱发脾气，你让人家老师怎么办？还上不上课？哪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他？我看还是上特殊学校比较好。
2: 秦野，乖，坐在这儿别动啊。哎，你上次去教育局问的怎么样？孩子能上普通小学吗？
3: 去了，他们说星野这样患有轻度脑瘫儿童属于可融合教育范畴，但是得满足三个条件。
2: 哪三个？我就说嘛，星野能和正常孩子一起长大，他虽然自理能力不太行，有时候情绪容易激动，但是数学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而且呀，通过这两年的身体训练，协调能力越来越好了。
3: 我就是担心他这个情绪控制，上次去试听整节课都在数天花板，根本没把老师的话听进去。这就是第一个条件，孩子自身得有

0: 基础能力。教育局说，星野虽然语言表达还行，但规则意识得加强，最好啊能再做三个月的社交干预。
1: 哎呀，别说三个月了，从星野4岁开始，我们就每天坚持做20分钟问答游戏，现在已经很有效果了。那第二个条件呢？
0: 第二个条件是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我问了咱们片区的一所小学，校长倒是说他们正好刚刚配齐了感统器材，还有专门的老师帮着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就是得啊每天下午多留半个小时。
1: 真的吗？太好了。
0: 别激动，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第三条啊，就是咱们家长得配合，一是接送要准时，二是得跟着学校的教学计划在家巩固练习。
1: 肯定配合，只要有学校接收咱们家星野呀，我什么都愿意配合。哎呀，没想到现在的学校能想得这么周到。你看，感统器材能帮他练肢体协调，个别化计划能让他赶上其他孩子的步伐，还有那半小时的额外辅导，这不就是把孩子的难处都替咱们想到了吗？
0: 现在啊，国家对特殊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明确规定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让他们就近接受义务教育。这意味着像星野这样的孩子有了融入普通环境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你看这孩子刚还在哭呢，咱们说话这功夫就用乐高拼出来一只小老虎了。
0: 你看看他，但愿咱们没选错。
1: 总会好的，咱们家星野这么聪明。
2: 星野落在我身边。
3: 起立，
4: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这次的作文呀，有不少同学写出了心意，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程阳同学写的作文，标题是《星星落在我身边》。孩子们，老师想对你们说，要善于收藏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最动人的故事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程阳同学的这篇作文《星星落在我身边》。一年级的9月，阳光把教室地板晒得发烫。
6: 我蹲在教室后门的花坛边，小心翼翼地把飘落的粉色花瓣捡进玻璃瓶。突然，头顶投下一片阴影，我抬头看见一个脑袋上顶着蜡笔盒，看起来很滑稽的男孩正咧着嘴笑，口水顺着嘴角流到蓝白相间的校服领口。
7: 做什么呀？
8: 吓我一跳，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捡花瓣呢，做书签。
7: 捡花瓣做书签？
8: 哎呀，干什么呀你，走开，别踩坏了。
9: 程阳，上课了，快走啊。
10: 哎，你们等等我呀，
11: 老师来啦。
5: 大家安静，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星野，快来来，进来。哎，你怎么站在那儿啊？同学们，这是星野，
12: 这不是刚才那个采我花瓣的吗？
5: 就是咱们班的新同学了。星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他捡花瓣做书签，
13: 老师，他说什么呢？
14: 他说他要去捡花瓣。
15: 才不是呢，我看见他刚才是和程阳一起捡花瓣呢。
5: 大家安静。星野，你指的是程阳吗？你们认识？
13: 嗯，
16: 我才不认识你。
5: 同学们，星野啊有些特别，但是呢他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咱们班是最温暖的集体，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互相帮助，你们说能不能做到？
4: 能。
5: 程阳，星野以后就是你的同桌了。星野说他认识你。
16: 老师，我不认识他。
5: 哦，不认识也没关系，现在认识了呀。你是班长， 老师希望你平日多照顾一下星野，他理解的慢一些，学习生活上你多帮帮他好吗？
16: 嗯，好吧。
3: 哎，都看好了啊，现在两人一组练习基地传球，双手拇指相对成八字，对，就这样，掌心要空出来，别把球攥死了。传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胳膊呢可千万别伸直，用手腕发力往下压，让球啊在两人中间的地面弹一下，对对对，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都记住没啊？
4: 记住了。
3: 哎，可千万不能平着扔啊，也不能往天上抛，就像给地面打了个招呼，对，就是这样，再送出去。
10: 哎呀，
3: 哎，干什么呢？我说开始了吗？
10: 啊，从
13: 老师，我看见星野用球打纯阳，他是故意的。
15: 老师，星野应该把球传给我，我和他才是一对的。
13: 对，他就是故意的，他应该传给小陈才对。
14: 老师，我们林老师说星野是我们要特殊关心的同学。
3: 好，老师知道了。其他同学解散，自由活动，去那边练习刚才的传球动作。
17: 哎，程阳，你过来，我看看。哎呦呵，刚才打到脑门了是吧？还好没碰到眼睛，没事儿，没事儿。
7: 两人一组，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记住了，不能平着扔。
17: 哎，星野，你是给程阳传球了吗？老师也知道啊，你肯定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下次要让对方啊有准备的情况下，咱们再传球好吗？再说了，你和小陈是一组啊，应该把球传给小陈才对啊。
7: 程阳，他是我同桌。
10: 哼。
17: 哎，程阳，你看，刚才星野啊是把老师讲的传球要领都记住了，他刚才念的那些话，是不是和我教的一模一样？他其实啊是想跟你分享刚学会的本领呢、啊，就像你得了小红花会跑过来告诉老师一样，咱们班上的每个同学表达友好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有的同学会说啊我们一起玩吧，有的会把好吃的分给对方，星野呢是想用他刚刚认为已经学会了的传球技巧跟你打招呼呢。
7: 我们一起玩吧，打招呼。
17: 你看他在邀请你呢。不过啊，星野，交朋友咱也要先问一句，我可以传给你吗？就像咱们借书也要先问一句能借给我们一样，这样对方才知道你的心意啊。
14: 可他打疼我了。
17: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他呀，刚才你打疼我了，这也是咱们交朋友的学问，有不舒服的要直说，对方才能知道该怎么改呀。来来，星野，刚才没控制好力度，咱们现在啊让他用正确的姿势给你传个轻轻的球好不好？就当是他跟你道歉了。
6: 那是二年级上学期的一个下午，我经过操场旁边，突然被一个飞过来的足球砸中后背，疼得我蹲在地上直咧嘴。还没等我缓过神，就看见星野像阵风似的冲过来，张开胳膊挡在我面前，脸涨得通红，对着不远处慌慌张张跑过来的高年级男生结结巴巴地喊：
13: 不准欺负他，他是我同桌。
18: 小孩，我们没欺负他，球不小心碰到的，没事吧？
14: 没事，就刚才那一下好疼，现在不疼了。
18: 真没事吗？要不要去医务室？
14: 不用去医务室。
18: 真的吗？那我们走了。
7: 程阳，你没受伤就好，我长得高，以后我帮你挡球。
6: 原来不知不觉间，这个让我不太喜欢的星野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出现，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7: 程阳，蝴蝶结，不会，我们一起系蝴蝶结好吗？
14: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蝴蝶结？是你鞋带开了，想让我帮你系鞋带是吗？
7: 嗯，蝴蝶结。
14: 别急，你松手，看，像这样打个结，左手绕个圈，右手钻山洞。
7: 左手山洞，
14: 会了吧？
7: 哎，
16: 要不咱俩比

0: 着急，妈妈马上就来了。今天呀下雨，路上有点堵车，没事孩子。哎，老师，这有草莓味的棒棒糖，你要不要呀？
1: 不要，老师，打雷了怎么办？
2: 老师，心也最怕打雷了。
0: 哎，程阳，你怎么回来了？哎，林老师，我这车刚拐过街角，这孩子就趴窗户上面喊，心也在哭，非要我停车。哎，我这脚刚一沾地，他都已经冲雨里了。
3: 程阳，你看这雨太大了，星野妈妈的车呀已经到路口了，老师陪着她就行，你快跟妈妈回家。
0: 林老师，我也没啥事儿，咱一起等吧。
3: 行，那就辛苦您了。
2: 星野，你看对面的大楼，咱们一起数数一共有多少楼层吧。
1: 32层。
3: 星野这孩子对数字很敏感。
0: 是啊，林老师，每个孩子都是老天爷派来的小天使，只不过这有的天使他带着画笔，有的人家揣着音符。你说这小星野啊，他肯定是把那魔法藏在树里了，你说是吗，老师？
4: 老师告诉我，星野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虽然有时候会慢慢发光，但是他的善良和勇敢能照亮身边所有的人。
1: 老师，程阳也是闪亮的星星。
3: 星野说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有的星星天生就亮得耀眼，像挂在夜空的小灯笼，而有的星星呢，眨眼睛虽然慢了点，像揣着秘密的小调皮。可是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没？只要星星们挨得近一些，再暗的光也能凑成一片星海。就像程阳和星野，一个用耐心当望远镜，另一个用真诚当指南针，走着走着就把彼此的夜空照得暖融融的。同学们，你们愿意成为照亮别人的星星？

0: 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四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个时光飞逝啊，马上就到周四了，明天又是周五了，后天又是周六日了。哎，这一周时间过得是挺快的啊。
0: 对，确实啊，稍纵即逝，马上就到了这个周六日了哈。
1: 是没错。
0: 其实说实在，我俩每次做周三节目的时候，我俩就觉得周四五就快了。
1: 嗯，
0: 你看眼巴前周四，明天又周五了，又周末了吗？
1: 对。
0: 然后周六日大家又可以规划一下出行的一些这个小计划了哈。
1: 没错。
0: 同样的，我觉得啊，这两天我看到这个咱们西蒙荣媒的公众号发了，近期是有这个雨的哈。
1: 是。
0: 提示到各位哈，这个外出时候呢，如果要有周六日的小计划的话，记得提前规划好行程，
1: 来看好天气预报。
0: 对，这个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出去玩，即使说我硬着头皮就要出去玩，下雨也不怕。
1: 对。
0: 带好雨衣雨伞哈，也是有必要的啊。
1: 没错。
0: 对，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行程。那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一些盟内资讯板块的内容，以及城市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还是闲话少叙啊！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一条气象灾害预警，来看到锡林郭勒盟气象台8月20号9时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20号9时至21号9时，全盟大部分地区有雷暴，锡林浩特、西乌仲沁旗、阿巴嘎旗南部、苏云特左旗东南部、正镶白旗、正蓝旗有雷雨、大风或冰雹，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造成的不利影响。东乌仲沁旗南部、西乌仲沁旗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是15到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此次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提醒各位一定要出行注意我们的气象灾害。那西南风是4-5级。再来关注到21号白天至22号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乌仲沁旗、西乌仲沁旗、阿巴嘎旗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4-5级。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阵雨或雷阵雨，15到32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或雷阵雨，14到34度。巴勒盖尔高洛镇，阵雨或雷阵雨，14到32度。比利古台镇，阵雨或雷阵雨，16到32度。满多拉图镇，阵雨或雷阵雨，19到34度。二零号的是多云见晴，18到35度。塞安塔拉镇，阵雨或雷阵雨，19到33度。西马拉格镇，阵雨或雷阵雨，17到30度。米安图镇，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宝昌镇，阵雨或雷阵雨，14到27度。上都镇，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多伦诺尔镇，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阵雨或雷阵雨，16到33度，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截至六月末，西盟绿色贷款余额362.2亿元，同比增长16%；科技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长6.1%。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2026年度高新技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名单，由西盟科技局组织推荐的三个项目成功获批。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指导下，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亚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2: 再来关注到8月17号，2026乌兰牧齐杯问道内蒙古草原围棋大会在苏宁特右旗举办。

0: 再来关注到连日来泰普四旗各乡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地 呈现金黄遍野，麦序饱满，目前全旗 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开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8月14号至16号 强基工厂村歌嘹亮 2026年 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霍尔 伊金霍洛奇进行举办，西乌中文信旗选送的原创歌曲 Welcome to 西乌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真挚情感荣获本次展演幸福好声音荣誉。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起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梦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啊，来看看今天啊，我们看到信息，从广汽埃安品牌官方了解到，随着迈入品牌成立第十年，它也为年轻用户打造了全新的锐的品牌哈。这个系列的首款车型锐7呢，也是正式的亮相。值得一说的是，锐7将搭载首款的埃安的换新 logo。并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超级底盘、超级三电和超级智能等不同的功能。
1: 哎，这好几个超级啊，贯穿了可能这个始终啊，
0: 对，
1: 代表这个锐7可能真的是不同凡响。来看到新车的一些表现方面啊，首先看到映入眼帘的这台车啊，是一台这个大黄蜂的这个闪电黄的这样一个配色。
0: 对，
1: 那其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仲夏紫的这样一个配色啊，也是非常漂亮。来看到这台车是采用到了全新的设计语言，星环式的贯穿的灯组中央呢是加入了换新的品牌的英文标识，那搭配到两侧融入其中的灯组，让它有着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科技感。那在同时呢，封闭式的前格栅下方梯形的进气口加入了亮面黑色饰条，配备到了略带铲形的前嘴，那以及呢两侧的这个导流槽，营造出非常不错的运动感。
0: 对，
1: 那在车色方面啊，这台车刚刚我们说了啊，提供到了闪电黄和仲夏紫这两种颜色可以选择，
0: 颜色不多，但是都挺亮眼的，
1: 没有常规的颜色。
0: 对。
1: 对，
0: 同样的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来到侧面层，溜背式的车身结构，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那双五辐式的轮圈造型，以及黄色刹车卡钳，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气息。尾部方面呢，贯穿式的尾灯组，中央是 AN 的标识，和车头形成了呼应。同时呢，已在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4米960、1米9、1米455，轴距是2米920，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车。
1: 哎，对的。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啊，锐7是配备到了芯片级的曲质融合架构和华为的拽5万啊 EMB 全电线控制动啊，那这样的100公里啊，这样一个速度刹停距离仅33米，那依托到了华为 ITRICK 这样一个智能扭矩的控制系统，有效的改善了雨雪路面打滑的问题。那么在同时呢，根据官方的透露，锐7呢基于纯电的后驱平台打造，依托到阿尔法罗密欧底盘调教经验，配备到了铝混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的这样一个悬挂，还有 FSD 的自适应阻尼减震器和前后稳定杆啊，兼顾到了舒适和操控这两种都可以用啊。
0: 对，那动力方面呢，采用了华为提供180千瓦的单电机。那电池方面呢，宁德时代的电池融合了埃安的弹夹电池2.0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700公里。此外呢，锐7呢也是配备27颗车规级全视角传感器，包含了192线的激光雷达、3颗4D 的毫米波雷达等等啊。车辆搭载了文远之行的 L4 的这个 Robotaxi 的一个同源大模型，能够应对城中村啊、单车道的掉头啊、街道绕行啊、车位到车位的复杂场景啊，也支持就近找车位、过闸机，支持各类的高难度的一个车位的选择。
1: 其实看到这台车的这个配色，应该不只有刚刚说这个闪电黄和仲夏紫，应该是这个灰色、黑色的颜色也都会有啊。值得一提是什么呢？此前的埃安呢推出了弹夹的电池安全技术，装车超150万，安全行驶超1600亿公里啊，1600亿公里。不知道这个距离能不能到达这个月球啊？可能是到达月球差，应该是肯定是能到了。那为了进一步的消除用户的后顾之忧呢，埃安还推出了行业首个三电问题自燃，还有电池衰减超限，还有智能泊车事故均由厂家担责的这个三担责。承诺，也就是说，不管这三种问题您出现哪种了，厂家是绝对给您承担的啊。那同时呢，智能驾驶辅助技术也是用户的重要关注点。埃安首次将搭载激光雷达、端到端大模型、高算力芯片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带入到了15万的级别。那后续呢，将是提供到了 L4 级的同源算法，下放至10到15万元价位的区间，那满足到了更多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也让这个 这一代的这个 L 四级的驾驶辅助能够让更多的这个10到15万的级别的爱安瑞七享用到。
0: 对，其实哈就是越来越下放，然后价格打得更低，
1: 对，
0: 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啊，性价比更高的车型了，
1: 闻到了这个竞争的火药味了。
0: 确实啊，再看看下一台车型，来自于捷途山海。这台车型就在近期，全新的捷途山海 L7 Plus 正式上市，6个配置，超级置换价的售价区间是10.99到15.99，官方售的价格呢11.99到16.99，便宜了10000块钱啊。
1: 嗯，
0: 新车定位是中型的插电混动 SUV， 那搭载了猎鹰700高阶智驾，车顶呢搭载了激光雷达硬件儿。新车可以提供5座或者是2+3+2的7座可以进行选择。
1: 哎，是的，那再来看到啊，全新的捷途山海 L7 Plus 呢，延续了捷途家族化的设计语言。那其中呢，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啊，车顶是集成了激光雷达传感器，整车的流线性是非常完整的。
0: 对，
1: 那细节来看，新车呢提供到了一字形的日间行车灯，灯组两端延伸出来一个勾形的造型。
0: 嗯，
1: 啊，那这个勾形造型有的时候啊，就是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造型就算是盾形造型了。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凯迪拉克的身上啊，都能看见这样的一个盾形的 L 字形的这样一个勾字形的 L，就是不是 L 也不是勾，它是比勾更加的有棱有角，比 L 呢更加的比较平缓一些。
0: 哎，这个形容很好啊。
1: 哎，对，那这个灯组下方呢和前包围位置是设置了进气的开口。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810米、1.930米、1.705米，轴距是来到了2.820米，不算是特别大啊。那此外呢，门把手采用到了半隐藏式的设计，也是为了更加贴合我们的国家法规了。
0: 然后同样的其他方面的表现，内饰的座舱大面积使用了软质袍材料进行包覆，那营造居家的舒适氛围。那车内呢采用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可以左右10度旋转的向日葵中控屏，那屏幕角度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调节，兼顾了导航啊、影音啊一些使用体验。那座舱呢搭载高通的 SA8255 的芯片，那内存组合是24GB 加上256GB， 运行的是 OS 3.2的一个车机系统，内置科大讯飞的星火 AI 大模型，支持4音区的语音交互啊，配备了博雅之音的12扬声器的音响，12扬声器
1: 有点少
0: 啊，我觉得
1: 可能是有点少啊，但是应该是可能车不大也够用啊。那再来看到座椅方面呢，是系统提高的到了一个支持多组电动的调节，那官方呢称之为32种座椅组合模式，可以实现4种躺平模式。那二排座椅呢支持131度的靠背啊，这个无级电动调节，还有这个3排的座椅配备到电动的进出一键的放倒，还有复位功能。那主驾呢支持到了8项的电动调节，配备4项腰托，前排呢提供到了按摩加热通风功能。那车内呢设置到了6.4升的扶手冷暖冰箱，以及呢20升的后备箱下沉城市的车载冰箱，全车呢设置43处储物空间，5座状态之后呢，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可以达到732升。那座椅放倒之后，最大的容积是1708升，同时呢配备到了驻车时的一个定时空调。这个还是对于我们这个。

0: 这台车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车辆的一个竞品的分析啊。那在这个中型的插电混动 SUV 的细分市场的捷途山海的 L7 Plus 呢，这台车直接是竞争到了车型为长安起源的 Q07、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说过这台车啊。那同样呢，有激光雷达版，那长安的起源 Q07 的激光雷达版本呢，同样是搭载激光雷达与城市的 NOA， 那轴距数据占优，但是仅提供到了五座版本，不支持七座版本，那也没有配备到了双车载的一个冰箱啊。那从这个产品的差异来看，山海 L7 Plus 呢是同级别当中的少数啊，同时提供到了激光雷达硬件、电动七座，还有双车载冰箱的车型。
1: 对，
0: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这台车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捷途山海的 L7 Plus。
0: 没错，
1: 以上呢是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卡，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说这台车哈，其实昨天我们聊了那台小车之后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星愿好像这个兴致没有那么高了哈。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价格稍微往上调一调，调到2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看看到底都有谁更值得推荐。
1: Okay，
0: 来，二十万左右的预算，你能买到一台搭载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云辇杠 A 的空气悬架，加上后轮转向，加上160升的前备箱、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的比亚迪中大型旗舰轿车。
1: 啊，喘两口气啊！
0: 听到这儿，反正就哒哒哒哒哒，这主题给大家标签放在这儿哈。
1: 对对对，
0: 听着这只值20万吗？这是亏了啊！这个商家都亏了啊！
1: 对。
0: 哎，我们就是真确实卷疯了哈。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重磅旗舰车型，海豹08自曝光以来拥有极高的市场热度，随着外观内饰这些信息陆续的公布，消费者对于这台车的期待值已经非常的高了哈。这次呢聚焦用户最关注的动态驾乘的一个方面，深度来看看这台海豹08的纯电四驱版到底怎么样。
1: 首先呢，这台车型啊，双动力版本都可以选择，还有这个纯电版本，性能的参数十分的亮眼。为什么这么说呢？海豹08呢提供到了两种动力版本啊，以供消费者选择。那其中呢 DM 版本搭载了 1.5T 的插混动力，那而本次啊，我们这个详细要说的这台车型是纯电的四驱版本。那新车呢配备到了前后双电机的四驱系统，综合个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510千瓦，0-100加速成绩仅3.3秒，那性能的表现是十分强悍的啊。那在续航方面，这台车呢提供到了92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还有综合续航呢是达到了785公里。单从核心的参数来看啊，海豹08的纯电版本动力和续航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动力的储备也是十分的充沛。
0: 对，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啊。那么同样呢，即便切换舒适驾驶模式，车辆的这个动力输出也比较平顺，底气非常的足，不会出现这种乏力的情况。同时呢，新车的这种转向的调教啊，偏向于这种柔和的风格啊，搭配后轮转向系统，整车的操控灵活度是大幅的提升。其实作为一款中大型的轿车，海豹08的操控表现完全打破了尺寸带来的这种笨重感，灵活度堪比紧凑级的家用轿车。无论是日常的城市的掉头啊低速的拐弯，甚至是变道超车，那这个车尾跟随性非常不错啊，那车身的姿态非常轻盈，日常驾驶可以来说用什么词形容，就是
1: 轻松
0: 惬意。
1: 哎，对，没毛病啊。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台车型高配的版本呢，最大的核心亮点莫过于搭载了比亚迪的云辇杠 A 的车身控制技术。那底盘呢采用到了前双叉臂后连杆的独立悬架结构，匹配到了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和电磁阀可调减震器啊，这个硬件的配置确实是拉满了啊。
0: 对，那这套动力系统支持像自适应的调节，减震器的刚度软硬可以根据路况自动的去适配啊，同时还能够与驾驶模式进行联动，响应速度非常灵敏啊。车身高度拥有55毫米的自适应的调节区间，可以兼顾不同路况的通过性和行驶稳定性。那实际的体验来说的话啊，整车底盘调教偏向于舒适取向，面对细碎的路面的一些颠簸啊，坑洼的烂路啊，还有像非铺装的路面呢，那它的悬架能够快速的进行过滤震动，车内体感来说是比较干净利落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这种颠簸来传递到车内。再通过一些起伏的路面啊，或者桥面的接缝啊，或者是飞坡这种路段的底盘的拉伸呢、回弹呢，一直都非常到位。那车身姿态比较稳定，不会出现多余的这种晃动，还是比较舒服的哈。
1: 对。那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整车的底盘质感是稳重啊，而且特别厚重啊，沉稳，给人一种贴地滑行的驾驶的驾乘感。那同时呢，车身的侧仰的这个抑制啊，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快速的过弯呢，或者说是车身这个姿态是依旧保持非常平稳的。搭载了优秀的整车隔音表现，整车的高速行驶的高级感、静谧性都是达到了同级别的领先水平。
0: 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跑高速很舒服。
0: 对，那再来说说这天神之眼 B 的智驾体验哈。这次在高速、城市道路这些场景当中，对海豹08搭载的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进行了大概20-30公里的实测体验，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那整体来看，这一套智驾表现呢是中规中矩啊，这个调教风格偏向于保守稳健。那高速巡航的场景之下呢，系统能够稳定保持高速的这样一个车道和车速，那日常的行驶通勤代步是完全够用了啊。 但是遇到高速的车道合并啊，道路施工啊，这些这个特殊路段且侧方有车辆同步行驶呢，系统不会像人工驾驶一样快速的找准时机通过，而是会主动的减速避让啊，优先保证这个行驶的安全。
0: 对，
1: 像我们昨天说的那台车啊，就是总是在这个最最需要他来做出一些表现的时候，反而他
0: 仿佛进入了宕机的状态，
1: 怂了。
0: 哎，对，确实有这种感觉哈。
1: 是，
0: 其实真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也对，
0: 你去买便宜车，我俩昨天其实在感叹，就这么便宜的价格，车型还有这么高的配置，但后来一看实测，好像就让人觉得
1: 确实是高了，
0: 对，
1: 但是可能
0: 有，但是不怎么样。
1: 对，就像是你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非常非常贵的一个花瓶，但是里面种了一株草，就是你可能没有把这个没有把这个花瓶用得非常的，能不能懂我意思吧，
0: 物尽其用的感觉。
1: 哎，对，没有用到位。
0: 对，这个确实是哈。那再来看城市道路行驶上，整个系统的介入逻辑呢，同样不激进。面对突发路况，例如大型的货车近距离的变道啊，或者是横穿路面啊，这样的比较危险的紧急情况，系统的应对会略显有点仓促啊。这个不说系统了，咱普通人直接驾驶，你面对大型货车突然变道过来，你也得麻爪啊。
1: 确实，谁都得稍微得
0: 反应一下，
1: 反应一下啊。
0: 当然了，这个短距离的驾驶的话，想要摸清一套智能驾驶体验系统。能力边界不太实现啊，想要全面体验功能和稳定性，需要更长时间、更多场景的实测体验啊。今天我们说到就是简单的，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了。
1: 那此前呢，我们已经去介绍过这台海豹零八，
0: 对
1: 这个静态的设计和内饰的配置这些，大家其实也都清楚。那本次啊，仅重点分享这个核心的细节亮点，比如说车身的尺寸方面啊，新车的长宽高呢，是长度达到了5米150，轴距是3米030，那在中大型的轿车之中呢，是属于越级水平了。它不仅仅是这个中大型，有点向这个大型的轿车当中去靠了啊。
0: 确实，
1: 还有这个接近2米啊，就是1米999的这样一个车身的宽度啊，还有正面的视觉啊，看起来就宽大低趴，气场十分足，像一个蛰伏的一个雪豹一样啊。
0: 对，这个形容非常贴切啊。那实用层方面的话，这个纯电版的车型搭配了160大容量的前备箱，那搭配了这个实体的开启开关，那储物灵活性是大幅提升，日常使用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车辆的配置豪华车型呢，同款不倒翁式的这个轮圈盖，内置了这个轴承的结构，有点像这个劳斯莱斯啊。
1: 哎，对，
0: 反正你怎么跑，这个标志都冲上啊。同样的，车辆静止时无法转动，行驶时呢 ，logo 始终保持了直立的状态，这个还是。虽然说买不起劳斯莱斯，但是买比亚迪还是比较没啥问题的啊。
1: 这两天看到一个美剧啊，它这个美剧上，有一个这个过去啊，可能是60-70年代、70-8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美式的车型，就肌肉线条特别，特别特别。怎么说呢？非常扎眼。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轮圈呢，中间还带了一个就是外标的轮圈，就是里面的轮子在动，外面呢就像跟着风速一样，这样的也是来回在动，这样一个双层轮圈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一看到那个就觉得，设计的真的是之前也有这个小巧思啊，
0: 有想法，
1: 现在可能就是更加简洁的一些啊。
0: 对，
1: 那在这个储物的能力之上，咱们再说回这台新车啊，后备箱的容积只533升，那结合前备箱的储物空间呢，即便是满载了四名乘客，放置全部的行李之后呢，仍有充足的余腹。那同时呢，云辇杠 A 的一个空气悬架呢，支持迎宾的降低功能，开门时呢，车身会自动的调节高度，方便乘客上下车拿取行李物品。关闭车门之后呢，自动的恢复到了常规的车身高度，细节的体验十分贴心。但是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在想啊，就是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低趴的轿车身上，到底有没有它的实用性的作用？但是可能
0: 会有人觉得贴心，但是毕竟是一台不是特别高的轿车。
1: 对，但是我觉得确实有面儿，
0: 对，
1: 看着有面儿，
0: 降下来，
1: 对，装叉。
0: 哎，这个确实感觉不一样哈。其实作为比亚迪品牌旗舰轿车，海豹零八的配置水准无需进行赘述，像智能车机啊，全套的舒适配置都是全系的常规操作。那同时呢，新车是前排。座椅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模式，后排空间也是比较可观的，总体来说非常的不错啊。
1: 那总结一下啊，这20万级的一个全能性价比的轿车， 究竟如何呢？综合来看啊，比亚迪的海豹08呢是一款典型的全能型的选手，20多万的这个售价，因为区间是19万6900到23万9900，那给到用户超5米的中大型的车身尺寸，还有插电插混的纯电的这样一个双动力的选择。那同时呢，像是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呀、闪充啊，较为全面的舒适性的配置也是都有。那在同价的这样一个车型当中呢，很难是找到产品力能够全方位超越海豹08的车型。那整车综合的实力十分能打，无疑成为了20万级中大型轿车市场的新晋性价比的车型。那这样一点呢，也就是导致了可能比亚迪的海豹08又能够在2026年的年尾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0: 大放异彩的感觉了。
1: 哎，没错。
0: 其实我们每年就是从前2年开始，我俩开始念这个比亚迪年终的数据时候，
1: 对，
0: 就每年都是几乎都在榜首的位置
1: 啊，非常优秀。
0: 对，然后呢，很多车型啊，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在街面上其实见到很多，保有量很高哈。所以说每年出一些新车，然后甚至于说性价比很高的车，或多或少让我们俩都觉得非常震撼。尤其这个今天说到海豹08，相信啊，如果是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是觉得这台海豹08还是有一点震撼的。一共是19万6900到23万9900的价格区间，
1: 有实力
0: 啊。对，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店去感受一下这台海豹08这台车。以上是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 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为您送上的旅行四季。每天呢，我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陪大家聊聊风景，放松心情，解锁身边的好去处。好的，那在正式的进入今天的旅行主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许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3: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一同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截至六月末，西盟绿色贷款余额362.2亿元，同比增长16%；科技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长6.1%。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2026年度高新技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名单，由西盟科技局组织推荐的3个项目成功获批。继续来关注，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指导下，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批自贸区跨境人民币闸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我们来关注旗舰方面的消息。8月17号，2026乌兰木齐杯问道内蒙古草原围棋大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连日来，泰普斯旗各乡镇小麦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8月14号至16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举办。修中庆奇选送的原创歌曲《弯康突西乌》，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真挚情感，荣获本次展演“幸福好声音”荣誉。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起。

北京时间的16:16，欢迎大家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说到旅行啊，很多人呢都会向往名山大川，向往热门的一些网红城市。但其实啊，在咱们中国还有不少藏在山海交汇处的一个小城，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把大海与群山的美好全部都揉进了我们的日常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山海相拥的宝藏小城，它到底在哪里。

中国山海交汇处的小城，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山东烟台。忽闻海上有仙山，蓬莱仙境和八仙过海这两个流传千年的东方神话都锚定了同一片这个山海之间，就是山东半岛的一个东北端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烟台。烟台的地形呢是处于低山丘陵，1000多公里的黄金海岸玉带绵长，山海成卷，230多座的海岛散落在碧海之间。

台的山海可谓是充满了神秘色彩。战国时期，方士们就凭空虚构了三座海上仙山，有蓬莱、方丈、瀛洲。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海内北京已有蓬莱山在海中的记载。而蓬莱作为地名呢，它是取自于汉朝。汉武帝寻衅至此，寻访神山而不遇，便筑起了一座小城，冠名为蓬莱。但蓬莱的仙境的名号呢，还真不全是靠想象来支撑起来的。蓬莱区濒临黄渤两海，地处渤海海峡，是我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那在春夏的时候呢，陆地升温快，而海水仍然是冷的，海面附近形成了下冷上暖的逆温层，光线在密度不同的空气中发生了一个折射，远处的岛屿楼宇的影像呢，就会被抬升浮旋变形，形成了上线胜景。古人远远地望见海面上凭空出现的亭台楼阁、城郭市集，便以为是仙山显灵。

如果说蓬莱的鲜源自大海，那昆嵛山的鲜则来自山的本身。昆嵛山胶东脊梁，北魏学史崔洪在《十六国春秋》中称其为海上诸山之祖，民间更是流传着海上仙山属蓬莱，蓬莱之祖是昆嵛的说法。金大定七年，也就是1167年，咸阳道士王重阳云游至此，隐息修炼，传徒受道，昆嵛山也由此成为了全真派的发祥地。

从昆嵛山转身向海，则就是另一番景象。长岛是由32个岛屿组成，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国家地质公园。峰山临海，九丈崖等地质景观奇特。大黑山岛北端龙爪山，历经了约8亿年，朝夕沉积，形成了一个石英岩群，拥有了中国北方最长的海蚀栈道，以及国内最大的海蚀洞之一——巨仙洞。金沙滩海滨公园的万米沙滩，沙粒细柔，色泽金黄，素有中国北方第一海滩的美誉。

曾经啊，这里也是因为与内陆交通不畅，人们只好在潮汐潮落间耕耘岁月。但是如今，烟台已是北方首个经济总量过亿的非省会、非副省级普通地级市。从先进到踏实勤恳的奋斗史，烟台人一直在山海间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第二个要和大家说到的中国山海交汇处的小城，就是福建宁德福鼎市海上仙都。其实呢，整个福建省都面朝大海，背靠群山，有山有海的城市数不胜数。但是要说这其中最仙气飘渺的，还得是福鼎。它藏在福建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近十倍。福鼎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北西南群山连绵，千米以上的高山都扎堆在那里。东南方向则就是敞开怀抱迎向辽阔的东海，沿海一带是狭长的滨海堆积的平原。

福鼎啊，最拿得出手的山，无疑的就是这个太姆山。这座山呢是耸立在东海之滨，被誉为海上仙都。它的岩石是这种粗粒的花岗岩，是地质史中生代白垩纪的一个产物。太平洋西岸金洞地带上的唯一的花岗岩峰丛，石淡地的一个地质景貌。这里是集险峰、石奇、洞幽、物幻、五阔这个五绝于一体的，展现着一万年间的一个地质演化的鬼斧神工。

如果说太姆山是福鼎的仙山，那鱼山岛就是福鼎的一个秘境。这座岛是位于福鼎东南海域，在古代的时候称为扶摇列岛，意思呢就是福地和美玉的意思。它是由大鱼山、小鱼山还有鸳鸯岛等11个大小的岛屿和9处的岩礁来组成。在2005年，它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为中国最美的10大海岛之一。同时，鱼山岛也是福建省最高的海岛，海拔541.4米，在它海拔400米处镶嵌着大小两个天然湖泊，各有泉眼，常年不竭，水清如镜，青山碧水，礁林林立，还有连片的万亩草场般的景观，也被誉为岛国天山。

山海不仅养眼更养人，福鼎是中国鲈鱼之乡，也是潭子菜、闽东大黄鱼的一个主产区。 而山呢，也不甘寂寞，太姥山是福鼎白茶的源起地。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这片灵山秀水孕育出的茶叶，是沐着微雨澄清露，自带着一身仙气。 我们说有美景怎么能少了美食呢？那到了餐桌上，山海之间的馈赠更是琳琅满目，福鼎肉片、生椰梭子蟹，还有挂霜槟榔芋、黄金鱼藻等等，美食呢可以说是从山脚一直铺到了海边。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3: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欢迎回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北部、西乌中庆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阵雨16到30度，乌拉盖巴音湖硕镇阵雨15到26度，东乌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有阵雨14到28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阵雨13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有阵雨16到30度，苏云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有阵雨19到32度，二连浩特市阵雨18到29度，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阵雨19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有阵雨18到29度，镇镶白旗棉土镇阵雨15到28度，太普斯旗宝昌镇阵雨14到27度，镇蓝旗上都镇有阵雨16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14到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阵雨15到26度，贝子庙阵雨16到30度，蒙古汉城阵雨13到29度，蔚蓝舞台景区阵雨12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12到23度，太普斯御马院有阵雨13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阵雨18到29度，二连浩特市古门柳景区阵雨17到28度，多卢湖景区阵雨13到27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阵雨14到27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 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家是最小国，
1: 国是千万家，
0: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
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

0: 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素莹在头道穿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0号晚8点至21号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北部、西乌珠穆沁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4-5级。
1: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阵雨16度到30度，巴音胡硕镇阵雨15度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14度到2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阵雨13度到29度，别列古台镇阵雨16度到30度，满都拉图镇阵雨19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阵雨18度到29度，塞罕塔拉镇阵雨19度到31度，新宝拉格镇阵雨18度到29度，明安图镇阵雨15度到28度，宝昌镇阵雨14度到27度，圣都镇阵雨16度到27度，多伦诺尔镇阵雨14度到28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阵雨15度到26度，贝兹庙阵雨16度到30度，蒙古汗城阵雨13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阵雨12度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14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13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12度到23度，泰普斯御马院阵雨13度到26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阵雨19度到29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阵雨17度到28度，多伦湖景区阵雨13度到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14度到27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0号的晚8点至21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截至6月末，西盟绿色贷款余额362.2亿元，同比增长16%；科技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长6.1%。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

0: 技术厅公布2026年度高新技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名单，由锡林郭勒盟科技局组织推荐的三个项目成功获批。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指导下，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蒙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8月17号，2026乌兰木齐杯问道内蒙古草原围棋大会在苏尼特右旗举办。连日来，太仆寺旗各乡镇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色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开展。8月14号至16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举办。西乌中穆沁旗选送的原创歌曲，凭借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真挚情感，荣获本次展演幸福好声音荣誉。
1: 8月19号上午9点，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及东乌中穆沁旗第13届赛出会正式启幕，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0: 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1: 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双收回收双突破。
1: 为全面推进内蒙古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从8月18号起，内蒙古市场监督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线索，以此全面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5集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丝绸记》于8月18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22:30档播出，央视频全网首播。
1: 8月19号，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0: 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炎炎夏日慢慢走进了尾声，我们日常的居家生活里总是少不了细碎的小困扰等待着我们去解决。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主打实用干货，和大家分享接地气的生活小妙招。首先要和大家科普一个有意思的节日，昨天呢是七夕节，咱们的节日过完之后呢，今天蚊子也该过节了。今天是8月20号，是全国蚊子日。夏天蚊虫叮咬的烦恼，相信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那节目的前半段，咱们就来聊一聊驱蚊、防蚊、止痒的实用小技巧。
1: 嗯，是的。那过完这个蚊子日呢，我们马上也要迎来了处暑节气，暑气渐消，秋意渐来，换季时节呢，衣食住行都有不少的讲究。那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处暑养生、居家调养的注意事项，不管是日常防蚊虫，还是换季护身体，今天的内容呢，全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生活窍门。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式的开启今天的分享。
0: 今天呢是全国蚊子日，虽然它挂名是蚊子，但是它并不是为了纪念蚊子而设立的，而是希望借此来提高公众对于疟疾和其他蚊子传播疾病的意识。世界蚊子日它最初呢是在每年的今天，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都会举办科普的活动和讲座，传播蚊子的相关知识，来纪念英国医生罗兰德·罗斯爵士在1897年发现了疟疾在蚊子和人类之间的传播而设立的。这个就显示了疟疾是如何进入了生物体，为成功的研究这一疾病以及对抗这个方法奠定了基础。因此罗斯爵士他就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 嗯，是的。那迄今为止呢，全世界已经记录在册的蚊子呢是有3600多种，中国已经发现370多种，其中呢3种蚊子是我国最常见的。第一种呢是白纹伊蚊，身上呢是有这个黑白相间的花纹，也俗称是花蚊子，主要传播呢登革热等疾病。一种呢是志捐库蚊，喜欢在污水的环境中生活，它会传播班氏丝虫病等疾病。还有一种呢是中华暗蚊，是疟疾传播的罪魁祸首，在我国呢也是广泛的分布。那虽然人类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治疗疟疾的这个疫苗，但罗斯爵士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呢，远离蚊子的叮咬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呢，每年的8月20号也被定为世界蚊子日。
0: 蚊子它虽然看似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是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它们是疟疾、登革热、寨卡病毒、黄热病等多种致病疾病的传播者。每年蚊子的传播的疾病导致数百万人患病甚至死亡。在与蚊子的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蚊子了解的越深，自身的健康也就越有保障。那就在世界蚊子日，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蚊子的小知识吧。那蚊子它更爱叮咬哪些人呢？以下8种人非常容易被蚊子叮咬，看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种是汗腺非常发达，身上残留汗味的人群。第二种是呼吸频率快，肺活量大的人群。第三种是新陈代谢活跃，体温较高的人群。第四是饮酒食肉之后的人群。第五种是赤脚穿鞋的人群。第六种是孕妇和比较肥胖的年轻人。第七种是化妆、喷洒香水、涂护肤露的人群。第八种是肤色较深、穿着着深色衣服的人群。
1: 没错。那蚊子的嗡嗡声是怎么来的呢？蚊子属于昆虫纲双翅目蚊科，它呢应该是有2对翅膀，但我们看到的蚊子呢却只有1对，另外的1对翅膀呢早已退化成了1对平衡棒。蚊子呢在飞行当中呢寻找目标的时候，翅翼振动频率是非常快的，每秒钟呢可以达到几百次，能推动空气来回很快的运动，产生微小的声音。因为声音很小，所以只有蚊子呢飞到我们耳边的时候才能听到这个嗡嗡声。
0: 这个声音非常的讨厌啊，每到要睡着的时候它就过来了。你一拍拍它，哎，它又跑了，打开灯又不知道它去哪儿了。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 面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啊，关于蚊子的一些冷知识。关于蚊子，大家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这一点，吸血的为什么是母蚊子？因为雄蚊子呢，它不吸血，它是吸的是植物的汁液和花蜜。那雌蚊子呢，可以去吸收植物的汁液来保证个体的生存，但是它必须在吸食人或者动物的血液之后，卵巢才能发育繁殖后代。那雌蚊子在交配之后，每吸一次血，它就会飞到水面上产一次卵，经过数次的产卵，雌蚊子就会死去。那蚊子一次它要吸多少的血呢？蚊子每次它的叮咬吸吮大概是1/5毫升的鲜血。每一次饱餐之后，蚊子通常是在出生地2公里的范围内活动，最远的距离能够达到180公里。
1: 嗯，是的。那蚊子呢，根据血型咬人无科学依据。有人说呀，蚊子呢是看血型来咬人的，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蚊子呢只能根据气味来识别，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是让蚊子找到你的引导信息，新陈代谢快，产生的二氧化碳就比较多，就更容易呢被蚊子盯上。那为什么秋蚊子更狠？秋天呢是蚊子最后的繁殖季节，也是繁衍的高峰期。这时呢吸血的蚊子一般都是雌性蚊子，它们有着传宗接代产卵的任务，为了生育下一代呢，为后代提供更多的营养，也为了更好的过冬，那秋蚊子的胃口呢就会比夏蚊子更大，叮咬呢也是更狠。
0: 嗯，所以说蚊子它不仅仅存活于夏天，秋天或者是初冬都可能有蚊子，而且秋天的蚊子比夏天的更毒。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蚊子猛如虎呢？很多人认为夏天的蚊子是最活跃的，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酶反应的加快，会散发着汗味，更容易吸引蚊子。天气炎热也会增加蚊子的吸血补充水分的欲望，再加上夏季的草木茂盛，到处都是蚊子的栖息地，蚊子自然就随处可见了。
1: 是的，那秋天的蚊子呢，吸血可能更猛，主要是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温度更适宜。一般来说呢，蚊子的适生温度范围在15度到35度之间，那在28度到30度这个温度区间内呢，蚊子最活跃。初秋的温度呢，多集中在25度到28度，加上雨水丰富，更有利于蚊子的生长和繁殖。那第二点呢，就是为过冬储能。那温度呢降到10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衍，为保命繁衍，那蚊子呢立秋之后就会更疯狂的去吸血，来大量的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呢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
0: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冬季也会发现有蚊子的原因。
1: 嗯，对。
0: 还有一点呢，是它繁殖后代的需要。一只母蚊子它从出生到死亡能够存活1到3个月，春天

0: 喷洒花露水，然后喷洒之后呢，它会使毒性更低，刺激性更小，驱蚊的时间更长。其次呢，可以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现在早晚温差大，可以选择穿长袖长裤，既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还可以避免着凉。
1: 嗯，是的。那哪些呢是蚊子的藏身之处呢？秋天花草枯萎，树木凋零，没有了草丛、树冠等藏身之处呢，蚊子只能躲在阴凉潮湿的地方，比如野外的树洞、地洞、下水道边上，下雨天的阴沟、水泥缝隙，以及家中衣柜的角落、盆栽下的这个水槽等等。那尽量呢不要在这些地方或者附近长时间的停留，及时的清理积水。那水呢是蚊子的滋生地，要将家中的盆盆罐罐里的积水及时的清理掉。洗完澡后呢，也要立即的清理地面。种养花草的容器呢，也要时常的清理。换季扫除时，也别忘了检查清理这个衣柜后面以及暖气缝。
0: 嗯，如果不小心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呢，它的唾液进入人体之后，会引起免疫的反应，会让局部长包、变痒、抓挠呢，会使它的皮肤里的感染物进行扩散，引发更大面积的炎症免疫反应。如果大家难以忍受瘙痒，可以在蚊子包上用指甲钉一个十字儿，这是咱们最古老的方法啊，我觉得也是挺有用的。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更加科学的方法，比如说是用香皂水、淡盐水、花露水、风油精这些进行止痒，冰敷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因为蚊子身上它携带着很多的细菌、病毒，被咬之后呢，如果出现了红痒之外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有些症状是在两天甚至是两周后才会出现，比如说是产生了嗜睡的反应，这个就有可能是感染了蚁脑病毒。
1: 嗯，那被蚊子叮咬之后呢，如何的快速止痒，有五个小方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被蚊子叮咬后呢不能抓，会越抓越痒，而且呢也不容易消退。那第二点呢，就是一般在15分钟以后呢，这个痒感会明显的消退。第三个呢，就是用碱性的物质缓解这个痛痒，将这个香皂的水蘸在这个红肿处涂抹，也是非常有用的。第四个呢，就是先用手指呢弹一弹这个叮咬处，再涂上像风油精等等这些东西，但皮肤呢破损时尽量还是不要使用这个风油精。那第五点呢，就是用盐水和牙膏涂抹这个肿泡的这个痒处，这样呢能使这个肿块软化，还可以有效的止痒。
0: 嗯，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食用防蚊的妙招。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室内穿宽松的长袖衣服，在户外穿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呢，它吸热能力很强，会使诱蚊指数大涨。其次可以在家里安装纱窗、纱门，正确的使用蚊香。蚊香呢，尽可能的放在房间上风向的地方。气雾剂要喷准，气雾剂的正确喷法应该是呈45度向上喷，而不是往下喷。其次就是勤洗澡，最彻底的方法还是要搞好个人卫生，保持皮肤的清爽。
1: 嗯，那刚才呢苏苏已经说了五个这个防蚊的小妙招，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五个。那首先呢，就是杜绝蚊子的滋生，积水易滋生蚊虫，那常给水生植物呢换水，不随意的堆放没喝完的饮料瓶，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呢，尽量不要去草丛，上午9点到10点和下午的5点到6点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那第三点呢，就是用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卧室内呢放几盒揭开盖儿的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进蚊帐前呢也要往上撒一点。那第四个呢，就是对幼妇和婴幼儿，首先呢要采用物理的办法，使用蚊帐或者是诱蚊灯，尽可能的不接触药物。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穿袜子。蚊子呢爱叮咬人的脚，是因为呢人类这个脚上的细菌呢，会散发出各种奇异的味道，对蚊子来说就是充满吸引力的。
0: 嗯，如果大家想要手动驱蚊的话，可以试试这个动作，就是上下的拍打它。之前咱们不都是左右这样打吗？然后咱们这样试试上下拍，因为它的原理啊，是蚊子的翅膀的构造和它独特的飞行方式，蚊子它更擅长上下的飞行。所以如果大家在拍掌的时候哈，它可能会向上或者是向下逃走，那这样我们如果是上下拍的话，更容易打 重，虽然它的难度有

0: 点高，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学到了。
0: 这就是上半段我们为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知识，希望能够对您有一些帮助。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公益广告，我们稍后见。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世界文字日和关于防蚊的小技巧。那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即将到来的节气。在8月23号，我们就迎来了处暑节气。在月令72候集解载当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也，意思就是说暑气呢到达了这个节气之后就要停止了，暑热渐渐的消退，秋运徐徐，天空愈发的高远澄澈，那2026年的夏日悄然离去。
4: 嗯，没错。那古人呢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那鹰乃祭鸟呢是指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小鸟，天地始肃呢是指万物呢开始凋零了，禾乃登呢是指农作物呢成熟，寓意着丰收的到来。
3: 每到一个节气呢，它都有很多的仪式感，那我们就跟着古人一起过处暑入秋的仪式。在古代呢，每到这个节气，他们会过一个游玩，叫做秋游。处暑之后，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来赏秋好时节。民间呢，向来就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期间呢，就有出游迎秋之意。
4: 嗯。 那首先呢，就是出海捕鱼。每年的处暑节前后呢，我国沿海部分地区呢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开渔节，欢送渔民驾船出海。此时呢，鱼虾贝类生长得比较成熟，特别适合捕捞。
3: 嗯，这两点呢都是比较适合于南方城市哈。下一个呢叫做放河灯，这个民俗呢可以追溯到渔猎时代。那个时候人们驾舟出海下湖，通常要放河灯来祈求平安，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处暑节气的民俗。
4: 嗯，那还有一句谚语啊，叫做处暑送鸭，无病各家。我国民间呢自古以来有处暑吃鸭子的传统，做法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白切鸭、柠檬鸭、紫姜鸭、烤鸭等等。那唐代以来呢，家家户户有处暑煎凉茶的习惯，所用的材料呢有金银花、甘草、野菊花等。凉茶呢虽然喝起来有点苦，但是呢有清热去火、消食祛湿的功效。
3: 嗯，那在这个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去养生呢？做好这三件小事。处暑时节凉意渐起，昼夜温差增大，但是白天依旧比较炎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秋老虎。那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养生？首先是春捂秋冻要适度。8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和健康有关的情况。专家就介绍，处暑时节要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增强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
4: 嗯，是的，但秋冻呢也并不是盲目的冻，应当呢是该捂捂该冻冻，尤其呢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呢是肩部，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部位，在这个阶段呢要穿着一些盖住肩部的衣服，不要只穿背心等衣服。那第二点呢就是腰腹，腰腹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奇经八脉循行的重要部位，也是阳气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阳气也是在逐渐的衰减，这个时节呢要护住腰腹，减少穿着露脐装。那老年人呢要更加注意腰腹部位的保护。此外呢，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冻，要适当的保暖才是硬道理。
3: 嗯，我们来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春捂秋冻呢它可以遵循815原则，就是当昼夜温差大于8度以上的时候，就说明气温不稳定，需要捂。那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度以上，而且维持了一两周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衣物。说到秋天呢，大家肯定都会想到贴秋膘嘛。那进入了初秋，食欲会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去应对秋冬的寒冷来储存能量。但是有些人在处暑节气的肠胃功能比较弱，食用太多的肉类等高蛋白的食品，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肠胃的功能。那进入了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多食用滋阴润肺的功能食物，比如说是蜂蜜、银耳、百合、芝麻、牛奶、鸭肉、莲藕、簸箕、甘蔗等等，也可以适当增

0: 加一些酸涩之性的水果，比如说是雪梨、石榴、柚子、柠檬等等。
1: 嗯，那秋天呢也是润肺养阴清热生津的好时候，秋燥呢加上温热的天气侵犯人体，那后期伤阴，容易出现咽干不适、鼻燥口干、咳嗽少痰、大便结燥等症状，还可能呢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疾病。此时呢需要多食用具有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还要呢多补充的水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3: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

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原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我们一起来听皮克的故事第九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阅读寻梦中国河南省的第七篇。今天该说到哪儿了呢？我们先打一个问号，一会儿啊，肖爽姐姐给大家来解谜拆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接着收听皮克的故事，我们来听第九集《快信筒与小号练习曲》。
3: 哎，小朋友你好，我是皮克，咱们又见面了。昨天呢，我和爸爸看电视很晚才睡觉，现在爸爸还在睡觉呢，我一点也不困了。喂，爸爸，别动我的小号，那是我去度假村带回来的纪念品，你别动，别动啊！别吵，对了，爸爸还在睡觉呢。好吧，趁着爸爸还没醒，我练习吹一会儿小号，反正他在睡觉，不会听见的。
4: 发生了什么事，皮克？
3: 对不起，爸爸，我正在练习吹小号。
4: 吓了我一跳，几点了？
3: 该起床了，都快9点了。
4: 没事儿，反正今天是星期天，我再睡一会儿。皮克，吵死了，你不会安静一会儿吗？
3: 不，爸爸，我得抓紧时间练习，不然一会儿你醒了我就不能吹了。
4: 哎呀，宝贝儿，你偏要在我睡觉的时候吹你那只破喇叭吗？
3: 爸爸，我说过绝不当着你的面吹，不然会影响你的。
4: 原来是这样，好吧，过来把小号给我。
3: 为什么？爸爸，你说过只要不影响你。
4: 不，孩子，我来教你。
3: 好吧，不过你得先答应，吹完了还给我，不许没收。
4: 我答应。
3: 给。
4: 你听着。

0: 没想到爸爸还是吹小号的专家呀。
1: 怎么样？
0: 太棒了。花花也听入迷了。
1: 谢谢你的夸奖，谢谢。
0: 啊，爸爸，我怎样才能吹得像你一样好呢？
1: 啊，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你必须每天到郊外的河边或者是小树林里吹呀吹呀，才能成为一名小号手呢。
0: 必须到郊外吗？
1: 对，必须到郊外。
0: 那好，我现在就去。
1: 哦，亲爱的，在你去之前请帮我发一封快信。
0: 好的，我马上把它扔进信筒里去。
1: 不，不是一般的信筒。
0: 那是什么样的信筒啊？
1: 快信筒，就是戴黄帽子的信筒。
0: 这很容易，交给我吧。再见，爸爸。
1: 别忘了，是黄帽子信筒。
0: 知道了。哎，不，花花，不是这个信筒，这是个普通信筒。咱们要找的是黄帽子信筒。哎，你看，马路对面有一个黄帽子的铁桶，花花，你记得把这封信放进对面那个黄帽子的铁桶里去。快，快点去。
2: 妈妈，你看那只小狗多乖，它把没用的纸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3: 是啊，那是一只讲卫生的小狗。
2: 我也学小狗，把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
3: 真乖，你去吧，慢点跑啊。
0: 哦，花花，你完成任务了，咱们走到郊外去练习吹小号。哎
2: 呀，这可真美呀，蓝蓝的天。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啊，你回来的正好，那封信。
0: 房间快进桶了。
1: 是什么样的信桶啊？
0: 黄帽子，金颜色的铁桶啊。
1: 啊，亲爱的皮克，你瞧，信回来了。
0: 咦，怎么又回来了？我明明记得扔进信桶了呀。
1: 亲爱的孩子，你把它扔进垃圾桶了。我的天，清洁工是位好心的人，他按着地址给我送回来了。
0: 那是花花干的。花花，你必须承认这是你的错呀。
1: 皮克，别怪花花，他毕竟是条狗啊，是你要他送的吧？啊，好了，你的小号吹得怎么样啊？
0: 还可以。
1: 吹一段让我听听。
0: 好嘞，爸爸你听着。
1: 天，快别吹了，再吹下去我会得精神分裂症的。
0: 不，爸爸，我在郊外吹得挺好的，不信你问花花。
1: 花花说你吹得不怎么样，对吗？花花，瞧，花花承认了。
0: 不在郊外我吹得和你一样好。
1: 好吧，还是让我来教你吧。哎，别吵啊。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欣赏小号独奏，由著名的小号演奏家迪克先生为您演奏。

0: 孩子，任何成就都不是一天就能学成的。
1: 好了，小朋友，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你喜欢吗？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那接下来呢，寻梦中国我们继续来讲河南省第七篇。昨天节目中啊，我们讲到了龙门石窟。我们说龙门的传奇故事呢，其实一直都没有终止。在大禹开凿龙门之后啊，水流变得迅猛而湍急，鲤鱼在此经过呢，纷纷逆流而上，从水中一跃而起。那些跳过龙门的鲤鱼会华丽变身，成为飞跃在天的龙，跳不过的呢，则会在额头上留下一道黑疤。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送别好友崔侍郎的时候呢，曾写下《赠崔侍郎其一》，里面说到：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此诗呢，就是借用了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希望自己和朋友都能够像鲤鱼一样跳过龙门，青云直上。后来啊，人们就把鲤鱼跃龙门作为奋发向上、事业成功的象征。龙门石窟的凿制呢，始于北魏，兴盛于唐代。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期间呢，达到了高潮。那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啊，石窟的开凿基本上就终止了。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精美的一组佛像呢，共有九尊，正中间的就是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据说呀，他的模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面部呢丰盈圆润，眉毛弯弯的，像倒挂的月亮。头顶上的发丝纹路呢，还是漂亮的波浪纹，端庄大方，温和慈祥。相传呀，卢舍那大佛竣工的时候呢，这武则天还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参加了开光仪式。以卢舍那大佛为中心的这组佛像，体现了大唐盛世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龙门石窟呢，它是建筑，更是艺术，它承载着人们对于理想之美和世俗之美的精神寄托，是佛教文化和人间世界的交汇。无数工匠融入了辛劳的汗水，那往来的僧侣呢，在此供奉、祈愿和观摩，游人常年不断。龙门石窟在历史层叠的时光当中，渐次焕发光彩。这是我们今天在《寻梦中国》当中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登峰造极的艺术殿堂，说到的就是龙门石窟。小朋友们有没有去过龙门石窟呀？如果去过的话，有没有看到过刚才肖荣姐姐提到的那一组特别特别、规模特别大、雕刻特别精美的那个佛像呀？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唱响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在童谣坊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叫《亲爱的旅人》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明天见。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0: 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 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后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0: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啊，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让我们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学。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说的都是
2: 对
1: 如何来推行教育的话题。
2: 对，实际上是讲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生啊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要想让我们的这个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团队得到很好的教育，那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家呢给教好。
1: 哦，
2: 哎，那要想把家搞好呢，我们首先呢自己要修身，从修身齐家开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想为社会做贡献，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是吧？那首先呢要服务好家人。
1: 对，
2: 首先呢要关怀我们的亲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让我们的心胸越来越拓展，然后进一步把这份爱再带给我们的社区，带给我们的团队，带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做起，从爱自己的家人开始做起，讲的这个意思。
1: 哦，那其实呢别小看家庭，家庭也是一个学堂。
2: 对，其实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1: 对，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好像也是在讲家庭。
2: 对，当然这个原来这个话呀，像大学的话讲的是大学之道。
1: 嗯，
2: 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学呢指的是大人之学，那大人呢往往指的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应该讲叫做干部
1: 啊，
2: 就是领导人。
1: 嗯，
2: 那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呢？
1: 嗯，
2: 是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专门讲给领导人听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领导人是谁呢？领导人是人做的。
1: 是啊，
2: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不断的来成长成就自己的话，他有一个过程。那这个从修身齐家开始做起。
1: 嗯，
2: 那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如何来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是吧？
1: 嗯，
2: 哎，那作为一个好的这个领导人如何能够让自己的所在的国家那形成良好的道德的这种风尚。
1: 嗯，
2: 那实际上大学里这句话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哦，
2: 哎，他就说呢，如果让我们国家充满了仁爱之心，
1: 嗯，
2: 那我做领导人的呢首先在我的家里头，哎，让这个家庭啊充满了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这样一种氛围。我关心我的家人，我孝敬我的父母啊，那我可能我们的这个全国全社会啊就跟着来学习了。
1: 但是我们在家庭里头呢，互相的忍让，互相的礼让，互相的谦让，那我也给我的所在的这个社区啊团队啊做出很好的榜样。那么我们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团队，甚至说我们所在的国家呢，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其实李老师讲的这个自古以来，包括到现在的社会，都有很多的印证啊。比如说大顺，就是因为把家庭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完满，尽管呢他的家庭很特殊，对，他的继母并不爱他，
2: 对，
1: 但是呢最终他凭自己的智孝还是能感化自己的继母还有父亲以及他的弟弟。
2: 没错，所以那个孟老夫子他评价说这个尧帝和舜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两位圣君明王。
1: 对，
2: 那说这两位圣君明王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管理国家的呢？好像是说用治孝。对，所以说叫尧舜之道，孝悌而已，
1: 也就是孝顺父母，有爱兄弟。
2: 对对对，其实就是孝顺父母。那每个人他都孝敬自己的父母，那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呢，他就把孝顺父母的这个心来孝顺天下的长辈， 关心天下的长辈，把爱孩子的心呢来爱护天下的孩子，
1: 把爱兄弟的心呢爱护天下所有的臣民。
2: 对，所以用这种方法呢他来处理，实际上就是说把孝悌的精神把它不断的扩展而已。所以孟老夫子就评价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呀。孔老夫子啊在论语里头好像为政篇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1: 对，然后又说呢，导致以德弃之以礼，
2: 这个导致以正弃之以行，民免而无耻，导致以德弃之以礼，有耻且格。
1: 对，
2: 其实他讲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也是讲的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让一国兴让。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因为古代的时候那个国家呢，现在比我们这个现在讲的国家呀，要小一些，往往指的就是这个70里啊，70平方公里就是一个国了。
1: 大概现在我们讲跟一个县城差不多，一个县，在这样的一个级别下，我要把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么大范围的一个土地，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行政区划、行政单位，把它治理好、管理好，用什么方法呢？那老祖宗告诉我们叫为政以德。哦，就是用怎么说呢，用自己的德行，用自己的德行，上行下效，以身作则，把它来做好，那就可以了。
3: 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善于管理的人其实这是有高度的领导艺术在里边的。对，那么这个领导艺术呢，要是我们会的话，充分利用这个领导艺术，其实呢管理起团队来并不太费劲的。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我们再看尧舜之后的王朝，如果是作为君王能够把孝顺父母的心来对待自己的臣民，来做自己的这个皇帝，往往能够创造太平盛世啊。是啊，你像这个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故事的，这讲的就是周家王朝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这个延续最长的这个时代啊，是这个周朝，周朝八百年。
1: 对，
2: 想过八百年。那这个周王朝怎么建立的呢？其中呢就有一个泰伯让国。 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就对这个泰伯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他说这个泰伯这个人啊，他的德行已经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了，三次把国家让出去。
1: 对，
2: 所以我们后代的子孙一提起泰伯来，不能不什么呀，
1: 恭敬
2: 赞美他，
1: 对，
2: 赞美他老人家。那这个泰伯让国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0: 李让的故事。嗯，因为泰伯呢他是兄弟三人，
1: 对
0: 啊，他的父亲叫古公，嗯，然后兄弟三人呢他是老大，
1: 嗯，
0: 那他的父亲是个诸侯，那按照当时古代的讲法呢，就是传长子啊，
1: 对，
0: 世袭制嘛，嗯，那他的父亲是个诸侯，将来这个王位呢就要传给这个泰伯，诸侯嘛，嗯，传给他。那么他的兄弟三人那个老三呢叫季，叫做季历，
1: 嗯，
0: 就是呢未来的周文王，
1: 叫季昌，对，
0: 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这个很聪明，嗯，而且呢有瘾相，据说有很多小鸟啊，漂亮的鸟都到他们家树头上去唱歌，
1: 哦，
0: 然后他特别还有好学，嗯，说文一以知百，
1: 哦，就是
0: 咱们一般
1: 教他一点他就一下能够融会贯通到很多的知识，
0: 我们以前讲文一以知十都不得了是吧，举一反三都不得了，
1: 嗯，
0: 他文一以知百， 人呢又特别好，因为他的母亲呢在特别注重胎教，怀孕的时候对他呢是非礼勿视啊，对周围的这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吧，所以呢这个把这个孩子呢就教育得很好，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小孙子出来以后呢他的爷爷，嗯，就特别想将来把王位传给他，
1: 嗯，
0: 那这样来这个那个泰伯呢是老大是吧，
1: 嗯，
0: 如果说王位要传给老三的儿子的话， 那这个怎么传呢就不太好办，
1: 对，
0: 所以泰伯呢就感受到了他父亲的这个想法，他自己也明白，于是乎他就呢跑了，
1: 哦，就离开这个他的诸侯国，
0: 对，他找了个理由呢到江南去采药去了，他说父亲生病了我去采药，
1: 嗯，
0: 走了以后呢一去不归，家里人三次派人去找他，让他父亲生病的时候让他回来，父亲过世了让他回来继承王位，他也不去，他就一直在江南这一带，然后就把王位留给谁呢，
1: 留给老二，
0: 就留给了他的弟弟，结果他的老二呢叫做仲雍，
1: 对，
0: 仲雍一看呢大哥走了他也跑了，他说呢他也跟他大哥想法一样，也想传给谁呢，传给他弟弟的孩子，
1: 哦，
0: 这样一来最后就剩下老三，然后这个王位呢就传到老三那里，老三就没跑了，
1: 对，
0: 该承担得承担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老三呢就把他王位传给了周文王，后来周武王呢当时就这个因为那个 这个殷商嘛，最晚期的时候那个纣王啊，商纣王的很暴虐了，
1: 对，
0: 后来呢就把他们给推翻掉了，就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周家的王朝，建了八百年，所以呢这个泰伯这个让国呀三次让国，嗯，把国家让出去了，让出去了，让给了他的弟弟，
2: 又让给了他的这个三弟，三弟，最后三弟传给了周文王，
0: 传给周文王，所以赢得了天下，这个建立了周家的王朝，贡献很大呀。那么他的这样一种做法给周家的这个王，就是周王朝啊，周朝啊立下了很好的榜样，他一家让哦，
1: 对，
0: 这是属于一家让吗，
1: 嗯，
0: 一国兴让。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 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据说啊到了这个成康盛世， 就是周文王的这个儿子成王和康王的时候， 达到成康盛世了，那个成康盛世的时候呢， 说40年啊， 监狱里都没关过一个人，
1: 就说明国家大治，
0: 他不需要法律了，是吧，领导人呢，这个长辈啊，他做了很好的形象，所以呢下面的部下呀老百姓啊，大家就学得很快，
1: 对，
0: 所以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呢，他其实这是一种最快捷的改变社会风气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上位的这个人怎么来做形象，做出什么样的形象，所以这一家让一国兴让。
1: 那么在一个小的国家以前是这样，是吧，那在一个团队里其实也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我们做领导的怎么做呀，其实也要在各个方面给大家做出来表率，
0: 对，这是领导我们大公无私，
1: 我们领导呢这个节俭关心我们的团队，在国家里头呢我们这个遵纪守法，那其实就给我们整个的团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0: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呢，仍然可以给大家做出来榜样来影响别人，
1: 对呀，就像这个林秀珍啊是感动中国人物，因为他助养了很多孤寡老人，
0: 对，
1: 所以呢他的村子里他们方圆多少里都没有不孝顺老人的，
0: 对呀，
1: 因为人家会说了，你看林秀珍他连那个没有亲戚关系的老人都照顾得这么好，我们这还是自己的老人自己的公婆，如果是不照顾好真是都没有面子在这里，
0: 对，那非常令人感动，所以他们村子里整个兴起了孝顺的风气。其实这也叫做一家人一国新人。对对对，是吧，你看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心打开以后，是吧，
2: 对，
0: 关心爱护这些孤寡老人，像爱护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
2: 对，
0: 那他这份心会感动很多的人的。是，所以呢很多人都自觉的向他学习。对，而且现在呢他又成了好像是道德模范吧。对，
2: 那道德模范我们听到以后呢，我们也要向他学习。
0: 是啊，所以他一个人的这种一家的这种仁爱之心，好像他爱护孤寡老人还不是他个人的，他的先生也支持。
2: 对，他的父母也支持，
0: 他的孩子也支持。对，现在，所以他的说是我记得好像讲说他的孩子从小啊就跟觉得他家跟别人不一样。
2: 对呀，
0: 就问说你们家都几个爷爷，人说我们家就一个爷，他说我们家爷爷很多，有九个。
2: 他觉得好像每个孩子都跟他一样，都有很多的爷爷奶奶。
0: 对，因为他在家里头呢，他对待所有的孤寡老人，他妈妈告诉他都是自己的亲爷爷。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跟别人不一样，我有九个爷爷。
2: 对，
0: 所以呢当我们扩大了心量，就爱他人，就当作是爱自己的亲人一样，那其实我
2: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儿孙们看着他妈妈这样做过来，以后也会这样对他的。对，是这样的。嗯，如果我们自己希望拥有孝顺的儿孙，为我们的晚年着想的话，其实我们就现在多多的奉献我们的孝心。对，而且呢，好像说这个林秀珍做的这么好啊，也是因为林秀珍的妈妈，对，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是，妈妈给他留下了很多朴实的至理名言。 所以这个家规家训，家中的这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呢，也会代代相承传的。嗯，他妈妈说，人人都帮人，世上没穷人，人人管闲事儿，世上没难事儿。是啊，多么朴实的语言，但都是讲的是真理。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用1000份的力量来治理一个家庭，但是要用10000份的力量来处理好邻里的关系。
0: 对，叫千千治家万万治邻。我也记得。
2: 对，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觉得也特别的贴切啊，
0: 特别精彩，是这样的。
2: 好，让我们记住一家人，
0: 一国兴仁，
2: 一家让，
0: 一国兴让，
2: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学这个经典当中跟听众朋友的分享，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真诚的付出来温暖我们的家庭，温暖我们的社区，乃至温暖整个社会。
1: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10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有声书 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 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 3w.51cjh.c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我们常说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汉代王充曾经说， 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不懂就问，精益求精，既是做人的道理，也是为学必不可少的精神。就连孔老夫子也是如此的谦虚。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要问一问，有人看到他这样做，于是就说他：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 谁说叔良和的这个儿子懂礼呢？他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夫子听了这句话之后说道：是礼也，就是每件事自己不清楚的都向别人请教，这正是礼。
2: 其实呢，孔夫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当时任鲁国的司寇，他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比拟。

0: 而他就还做到美事问，正表现出来谦虚谨慎，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知识是无穷尽的，时代呢也总是在前进，情况是在变化的，所以我们的学习没有终止的时候，应该时时学习，活到老 学到老，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不断的进步。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 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励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唐朝诗人郑谷自幼聪明，七岁就能够吟诗作对。郑谷有一位师友是个和尚，叫齐己。 他年长于郑谷，经常和郑谷吟诗唱和，所以两个人的友谊啊十分深厚。有一次齐己做了一首诗，诗名叫《早梅》。这首诗是这么做的：万木动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 封地幽香初，秦窶宿燕来，明年如映绿，先发望春台。笔落诗成，齐己吟诵再三，自我感觉十分好，便去邀郑谷品评。郑谷看后说，此诗都好，但需改一字就更加完美了。 齐己听后很着急地问，改哪一字呢？郑谷微笑着说，诗中昨夜树枝开，如果改为一枝开，岂不是把早梅的这一早字给写活了吗？齐己听后连连点头称是，时人于是称郑谷为一字诗。俗话说，圣人无常诗， 意思就是说，有学问的人啊，没有固定的老师。这正如犹太法典所言，能向任何遇到的人学习他们好处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听众朋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天地是个闷葫芦，闷葫芦里有庙里，你不问他，您怕他，他一被问，他怕您。 您若愿意问问看，一问直须问到底。又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拙，人力胜天功，只在美事问。 可见啊，最聪明的人不是依靠固有的天赋，而是通过不断追问，以获取新的知识，不断的充实自己。所有的智者都会比普通人更用心的去请教别人，在美事问中获得学问。清代的刘开说，君子之学必好问，只有问与学相符而行之，做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1: 勇于探寻，才能够心明眼亮。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 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
0: 网址 ww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旅游绘就的诗与远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小田并大田走出共富新路。
0: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力护航锡林郭勒文旅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乌拉盖管理区依托核心景区辐射带动作用，以九曲湾作为重要增长极，串联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景点，带动沿线牧人之家、草原体验项目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促进文旅业态和农牧体验深度融合，绘就了全域旅游的诗与远方。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2: 翻开乌拉盖管理区景区旅游攻略，天边记忆景观台俯瞰九曲回肠的蜿蜒，游牧风情园沉浸式体验男儿三意的豪情，低空冲浪、生态漂流尽享追风逐浪的快意。游客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智慧服务，高效便捷，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暖心的旅行体验。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以观光加体验加文化融合模式，引导游客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参与。通辽游客王新宇：
3: 坐这个观光车游这个一道，就感觉这个草原特别美丽，然后孩子也说这个草原太好了，来这之后心情都好了，突然间就放下了工作的疲惫。
2: 核心景区的提档升级，清晰勾勒出乌拉盖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脉络。以九曲湾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抓手，探索核心景区带动全域转化路径，打造天边草原全域旅游实践区，让流量进来，消费留下，整片草原一同活起来。距离九曲湾70多公里外的布林泉景区人潮涌动，游客结伴体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绵长的红色文化底蕴。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形成了以九曲湾为起点，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串珠成链的一环两合多节点全域旅游格局，让游客的每一次顺便成为了下一次的特意来。游客戴南丁：
4: 来乌拉盖就是奔着那个九曲湾来的，然后顺便路过布林泉就进来看了一下，我很喜欢这里的风景，我也会常来。
2: 全域旅游联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就业和收入上，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各旅游景区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000多个，带动3000多名农牧民增收。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私人殷昭村草原深处游牧人家经营者白小满：
5: 我从这个2015年开始到现在干这个旅游已经有个10来年了，从最开始的能接待个500来人，到现在为止接待个3-5千人了，从最开始的年收入2万来块钱到现在也比较可观了。
2: 从单点出圈到全域出彩，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焕发蓬勃生机。过去5年，乌拉盖管理区累计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亿元。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张红光：
6: 将辖区内的景区、景点、牧人之家等旅游资源呢进行整合，推出了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五日游等多种旅游线路，游客可根据自己的旅游时间和特色爱好选择不同的旅游线路，同时也可以满足徒步、研学等需求。
7: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近年来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整合模式，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统种经营，有效破解种地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的特点，产出效益低的痛点，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双向共赢。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8: 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共有耕地1.3万亩，下辖6个村民小组。土地整合改造前，村内耕地地块细碎， 全属分散，农户以零散自主种植为主，存在农机作业难、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偏高、产量不稳定等问题，极大制约了村内现代农业规模。

0: 化、集约化发展。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民岳春海，
1: 我们这个在土地整合之前呢，我家里有50亩地，但从整合之后呢，我这50亩地就整合到这个集中连片里面。我们每亩地是拿600块钱地租，然后到秋后还有一个100块钱分红，这样的话我这50多亩地每年能拿到3万多块钱的。
0: 2023年起，杨盘沟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累计整合连片耕地10000多亩，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两种经营模式，针对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统耕、统种、统管、统收四统一托管服务，大幅降低种植成本，同时落地低保租金加收益分红机制，农户享有86%的种植总收益，剩余14%的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兼顾富民与强村发展需求。土地规模化改造后，当地青苎、燕麦亩产提升26%，全村人均增收43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60万元，土地综合效益大幅攀升。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尚文军，
2: 今那个2024年，咱们整合到一起，完之后连成片租给企业来经营。完之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收入呢是一亩地也就100块钱，现在老百姓的收益提高了，你看从100到700，他每亩地多提升了600块钱。
3: 眼下草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面对旅游旺季、文体活动多、点位分散、临时用电场景复杂的实际，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各分公司落实保电举措，构建全域文旅电力保障体系。西蒙融媒记者宋婷、查娜、柳然、王淑荣报道。
4: 在供电保障基础上，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部署，打造地域文旅特色供电服务亮点。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持续夯实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专属供电服务，在草原99号公路沿线景区重点城镇停车场新建标准化新能源充电场站，配置充电枪，构建起一条贯穿草原旅游干线的绿色充电廊道，有效满足新能源自驾车辆充电需求，进一步提升自驾游目的地吸引力。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张金玉，
5: 西乌供电公司主动服务沿线客户用电，在全旗建成11处充电场站、74把快充枪，严格落实303省便民用电，配备专属51个电力网格服务员。
4: 在硬件升级之外，供电部门同步优化文旅专属供电服务，建立重点景区沿线文旅商户常态化走访机制，开展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有效降低经营用电损耗与安全风险。此外，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还上门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用电安全体检。西乌珠穆沁其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专员吕文婷，
6: 我们基地现有51家商铺，用电规模比较大，供电公司不定时来我们这边开展检查，我们有电力问题，他们也是随叫随到排查隐患，为我们保障电力畅通。
4: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全蒙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把电力保障服务延伸到景区、赛事活动现场，配备多名专属电力服务员，为文旅工作提供电力服务保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营销服务部副部长赵新安，
7: 那目前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全蒙范围内共计设置了305台充电设施，总共是610个枪位。那同时能保证24小时的一个在线运行，全方位的满足了我们自驾游旅客的一个绿色出行。那同时呢，我们还大力的推广了这个移动式的共享用电服务。那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夜市，还有一些景区的临时用电进行了一个满足。
8: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呼其乐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组建了医疗乌兰木齐巡诊队，在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泰布寺旗等8个旗县市开展巡诊活动。这次巡诊体检活动为期11天，服务对象覆盖全蒙600多名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所有体检项目全程免费，无任何自费环节。健康筛查针对性适配老兵身体特点，聚焦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由专业医护团队坐诊检查。体检项目包含血常规、影像检查、心脑血管筛查、甲状腺检测、心肌病排查、免疫类疾病筛查等多项重点项目。退役军人张贵成，
9: 组织这次免费体检项目全面细致， 身为退役军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8: 巡诊服务流程便捷，服务贴心。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一对一为到场老兵细致问诊，逐项查体，耐心解读体检数据，分析身体状况，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专业健康知识，并根据个人病情提供个性化诊疗、康养建议。同时现场提供免费发放常用药品服务，让老兵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暖心的医疗便民服务。
3: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19号，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就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意见稿聚焦城镇公共配气管网供应的天然气，区分常输管道供气和槽车运输供气两种模式，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居民用气价格单次上调幅度不超过每立方米0.30元，下调幅度不限。听证会上，盟指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代表围绕机制可行性、民生保障等发表意见，为完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提供参考。
8: 西蒙荣媒通讯员纳木汉·塔米尔报道。8月18号至19号，2026年全盟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技术暨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培训班在正蓝旗举办。全盟各旗县市区植保技术骨干、农药经营从业人员、种植大户共150多人参训。培训班采用理论精讲加田间实操模式，邀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专家授课。课程涵盖病虫害预测预报、绿色防控蝗虫识别调查、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冷凉蔬菜安全用药等内容。全体参训人员还前往正蓝旗育草站、多伦县蔡木山乡开展田间观摩教学。专家现场带队，围绕灯诱虫害、灯诱害虫识别、玉米病虫草害评估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面对面解答基层植保疑难问题。参训学员表示，培训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合田间实际，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将以培训为契机，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落实禁限用农药管控，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民政局于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婚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婚恋权益。
8: 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3: 连日来 ，Type 4期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20号夜间至21号，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北部、西乌中牟沁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东南风。21号夜间至22号，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偏南风。22号夜间至23号，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牟沁旗东部、西乌中牟沁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偏南风。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阵雨16度到30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阵雨15度到26度，东中牟沁旗乌雷雅斯泰镇阵雨14度到28度，西乌中牟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阵雨13度到2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阵雨16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阵雨19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阵雨18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阵雨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阵雨18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阵雨15度到28度，泰普寺旗宝昌镇阵雨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阵雨16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14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个里边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8: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9: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0: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绘就的诗与远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小田并大田走出共富新路。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力护航锡林郭勒文旅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乌拉盖管理区依托核心景区辐射带动作用，以九曲湾作为重要增长极，串联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景点，带动沿线牧人之家、草原体验项目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促进文旅业态和农牧体验深度融合，绘就了全域旅游的诗与远方。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4: 翻开乌拉盖管理区景区旅游攻略，天边际景观台俯瞰九曲回肠的蜿蜒，游牧风情园沉浸式体验男儿三义的豪情，低空冲浪、生态漂流尽享追风逐浪的快意。游客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智慧服务，高效便捷，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暖心的旅行体验。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以观光加体验加文化融合模式，引导游客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参与。通辽游客王新宇：
5: 坐这个观光车游这个一道，就感觉这个草原特别美丽，然后孩子也说这个草原太好了，来这之后心情都好了，突然间就放下了工作的疲惫。
4: 核心景区的提档升级，清晰勾勒出乌拉盖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脉络。以九曲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抓手，探索核心景区带动全域转化路径，打造天边草原全域旅游实践区，让流量进来，消费留下，整片草原一同活起来。距离九曲湾70多公里外的布林泉景区人潮涌动，游客结伴体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绵长的红色文化底蕴。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形成了以九曲湾为起点，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串珠成链的一环两合多节点全域旅游格局，让游客的每一次顺便成为了下一次的特意来。游客戴南丁：
6: 来乌拉盖就是奔着那个九曲湾来的，顺便路过布林泉就进来看了一下，我很喜欢这里的风景，我也会常来。
4: 全域旅游联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就业和收入上。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各旅游景区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000多个，带动3000多名农牧民增收。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私人殷昭村草原深处游牧人家经营者白小满：
7: 我从这个2015年开始到现在干这个旅游已经有个10来年了，从最开始的能接待个500来人，到现在为止接待个3-5千人了，从最开始的年收入2万来块钱到现在也比较可观了。
4: 从单点出圈到全域出彩，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焕发蓬勃生机。过去5年，乌拉盖管理区累计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亿元。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张红光：
8: 将辖区内的景区、景点、牧人之家等旅游资源呢进行整合，推出了1日游、2日游、3日游、5日游等多种旅游线路，游客可根据自己的旅游时间和特色爱好选择不同的旅游线路，同时也可以满足徒步、研学等需求。
9: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年来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整合模式，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统种经营，有效破解种地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的痛点，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双向共赢。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都仑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共有耕地 1.3 万亩，下辖六个村民小组，土地整合改造前，村内耕地地块细碎，权属分散，农户以零散自主种植为主，存在农机作业难、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偏高、产量不稳定等问题，极大制约了村内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都仑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民岳春海：
10: 我们这个在土地整合之前呢，我家里有50亩地，但从整合之后呢，我这50亩地就整合到这个集中连片里面。我们每亩地是拿600块钱地租，然后到秋后还有一个100块钱分红。这样的话，我这50多亩地每年能拿到3万多块钱的。
2: 2023年起，杨盘沟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累计整合连片耕地10000多亩，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两种经营模式，针对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统耕、统种、统管、统收四统一托管服务，大幅降低种植成本，同时落地保底租金加收益分红机制。农户享有86%的种植总收益，剩余14%的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兼顾富民与强村发展需求。土地规模化改造后，当地青苎、燕麦亩产提升26%，全村人均增收43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60万元，土地综合效益大幅攀升。都仑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尚文军：
11: 今那个2024年。咱们整合到一起，完之后连成片租给企业来经营，完之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收入呢是一亩地也就100块钱，现在老百姓的收益提高了，你看从100到700，他每亩地多提升了600块钱。
1: 眼下草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面对旅游旺季、文体活动多、点位分散、临时用电场景复杂的实际，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各分公司落实保电举措，构建全域文旅电力保障体系。西蒙融媒记者宋婷、查娜、柳然、王淑荣报道。
2: 在供电保障基础上，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部署，打造地域文旅特色供电服务亮点。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持续夯实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专属供电服务，在草原99号公路沿线景区重点城镇停车场新建标准化新能源充电场站，配置充电枪，构建起一条贯穿草原旅游干线的绿色充电廊道，有效满足新能源自驾车辆充电需求，进一步提升自驾游目的地吸引力。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张金玉：
12: 西乌供电公司主动服务沿线客户用电，在全旗建成11处充电场站、74把快充枪，严格落实303省便民用电，配备专属51个电力网格服务员。
2: 在硬件升级之外，供电部门同步优化文旅专属供电服务，建立重点景区沿线文旅商户常态化走访机制，开展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有效降低经营用电损耗与安全风险。此外，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还上门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用电安全体检。西乌珠穆沁其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专员吕文婷：
13: 我们基地现有51家商铺，用电规模比较大，供电公司不定时来我们这边开展检查，我们有电力问题，他们也是随叫随到排查隐患，为我们保障电力畅通。
2: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全蒙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把电力保障服务延伸到景区、赛事活动现场，配备多名专属电力服务员，为文旅工作提供电力服务保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营销服务部副部长赵新安：
14: 那目前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全蒙范围内共计设置了305台充电设施，总共是610个枪位。那同时能保证24小时的一个在线运行，全方位的满足了我们自驾游旅客的一个绿色出行。那同时呢，我们还大力的推广了这个移动式的共享用电服务。那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夜市，还有一些景区的临时用电进行了一个满足。
2: 西蒙融媒记者魏紫薇、胡奇乐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组建了医疗乌兰木齐巡诊队，在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泰布寺旗等8个旗县市开展巡诊活动。这次巡诊体检活动为期11天，服务对象覆盖全蒙600多名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所有体检项目全程免费，无任何自费环节。健康筛查针对性适配老兵身体特点，聚焦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由专业医护团队坐诊检查。体检项目包含血常规、影像检查、心脑血管筛查、甲状腺检测、心肌病排查、免疫类疾病筛查等多项重点项目。退役军人张贵成：
15: 组织这次免费体检项目全面细致，身为退役军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2: 巡诊服务流程便捷，服务贴心。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一对一为到场老兵细致问诊，逐项查体，耐心解读体检数据，分析身体状况，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专业健康知识，并根据个人病情提供个性化诊疗、康养建议。同时现场提供免费发放常用药品服务，让老兵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暖心的医疗便民服务。
1: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19号，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就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意见稿聚焦城镇公共配气管网供应的天然气，区分常输管道供气和槽车运输供气两种模式，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居民用气价格单次上调幅度不超过每立方米0.30元，下调幅度不限。听证会上，蒙指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代表围绕机制可行性、民生保障等发表意见，为完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提供参考。
2: 西蒙荣媒通讯员纳木汉·塔米尔报道。8月18号至19号，2026年全盟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技术暨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培训班在郑兰旗举办。全盟各级县市区植保技术骨干、农药经营从业人员、种植大户共150多人参训。培训班采用理论精讲加田间实操模式，邀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自治区植保质检中心专家授课。课程涵盖病虫害预测预报、绿色防控蝗虫识别调查、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

0: 冷粮、蔬菜、安全用药等内容。全体参训人员还前往郑兰旗玉草站多伦县菜木山乡开展田间观摩教学。专家现场带队，围绕灯诱害虫识别、玉米病虫草害评估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面对面解答基层植保疑难问题。参训学员表示，培训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合田间实际，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将以培训为契机，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落实禁限用农药管控，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民政局于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婚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婚恋权益。
0: 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1: 连日来，泰普四期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及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0: 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

0: 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隐喻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5: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上海
0: 改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

0: 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1: 包钢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3: 自治区出台18条举措，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
3: 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揭晓，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和浩特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王伟忠首先来到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同昌营村，仔细查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和村集体收支账目，详细了解三资管理情况和村民信访问题的形成原因、处理结果，现场查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发多发领域，必须动真碰硬，从严整治。要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态度，有效理顺村级权益、债务、工程欠款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摸准三资家底。要加大涉村集体三资案件查办力度，对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压实旗县乡镇属地监管责任，健全村集体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以刚性监管守护好广大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王伟忠高度关注拖欠账款和欠薪治理工作，他专门来到呼和浩特市政建设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昭乌达路、哲里木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账款拖欠问题，询问拖欠原因和解决方案，当场要求总包企业限期全额清偿对分包方的欠款。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如果欠企业账款，政府要还，总包如果欠分包账款，总包也要还，绝不能影响到下游环节农民工工资发放。要发挥政府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拖欠账款问题源头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要透过纠纷查作风，顺着问题查腐败，如果欠账欠薪涉及吃拿卡要、利益勾连等作风和腐败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调研督导期间，王伟忠反复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抓好4+10整治任务，切实交出合格答卷。刘爽、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包刚实地查看国控医养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安伦康养养老服务中心、惠心苑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营情况，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就医保障、照护服务以及养老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用心用情，关注老年人群体，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养老机构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守牢消防、食品、场所运行安全底线。在自治区民政厅，包刚视频调度基层养老机构，与民政工作者座谈交流。他要求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养老产业发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布局养老基础设施，不盲目铺摊子，不贪大求全。要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各级民政部门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强化源头治理，严把资金项目关口，坚决纠治服务缩水、虚报冒领、优亲后友、救助漏享迟享等侵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绝不能让好政策悬在空中。
3: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驰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9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驰援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立足我区绿色算力资源禀赋，明确发展目标。在供给端，我区将夯实绿色算力底座，支持企业采用国产化算力，建设超大规模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驰援工厂，探索开展公共算力弹性供给，培育一批驰援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在交易应用端，建设自治区驰援交易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获取高质量驰援服务，支持企业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驰援出海服务，提升自治区驰援经济的区域辐射力。与此同时，强化科技、场景、人才、生态全方位支撑，聚焦驰援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依托产业基金、专项信贷，强化金融资本支持，建设产业服务平台，优化政务服务办理，完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强化驰援经济安全治理，优化驰援经济发展环境。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4: 在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超200天的自然冷却周期，为海量数据中心搭建起一座不耗电的天然巨型冷库。在496平方公里的产业布局范围内，已有62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张俊威。
5: 因为咱们内蒙的地理优势，常年的平均温度会保持在7度左右，维持在半年。咱们的使用的电能主要是用于 IT 的设备，空调因为它的 PUE 值很低，用电量很少，有效的节约了电能。
4: 算力硬件集聚不等于算力高效利用，在和林格尔新区数据小镇，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将碎片化算力统筹起来，让算力变得更聪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6: 我们平台有一套自动的智能调度编排引擎，系统会根据综合的成本、网络的时延以及这个绿电使用率、算力的显卡类型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来筛选出最空闲的算力，自动来匹配最优的算力资源。
4: 跨区域调度打通了算力流动的通道，但算力价值的最终释放还需要高效的交易流通。今年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驰援交易平台正式揭牌上线。依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外地客户无需自建算力基础设施，就可以直接采购呼和浩特绿色驰援算力服务。 从绿电供给到算力生产、模型训练、 token 产出，再到交易流通、收益回流、再购算力，一套完整的算力产业闭环生态正在形成，让算力在流转当中不断增值。目前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已达150,000匹，其中智算14.3万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完备的产业生态叠加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红利，和林格尔正以算力之链赋能未来。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7: 面向未来呢，我们要建好这个算力网、新型互联网、新型电网，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示范区域。我们要做好算力跨域调度的这个调度平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力磁源调度中心，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磁源交易工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请听报道。
8: 我们和上海市公司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初始的、入户的，然后这个自主防老这些家庭都进行一个检测。
1: 在乌海市海博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博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筹盼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乌海市海博湾区金海城嘉泰小区居民郭栓子：
9: 看到就是卖了，他提到这个王政会算来了，王政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张力这个。
1: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3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党工委书记苏媛媛：
10: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1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1: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乌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鹏程：
11: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1: 8月20号，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2: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0,000平方米，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多家企业参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13: 本届文博会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海外邀约力度，成功邀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或者是驻华代表参展，推介各国的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以及知名的文化 IP 等，推动文化走出去与引进两项结合，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12: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首次策划打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同时创新打造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展区，引入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区外数字技术头部企业，靶向赋能产业升级。展会期间将举办文化企业十强发布会、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3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等5项配套活动。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40多个新锐品牌，以年轻化表达，激活文化消费新场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13: 本届文博会持续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文章，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文旅加百业全域绽放，多元业态辐射万千场景，蕴含无限新机。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善美内蒙古榜样在身边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 现场揭晓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榜单。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财务科二级主任科员张华等18位来自全区各地的身边好人，分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荣誉。活动同步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好人代表与新时代好少年共同发出崇德向善文明倡议。作为引领全区道德风尚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好人榜及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已先后推选出内蒙古好人1484人，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228人，其中22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8人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学先进，勇担当。在通辽市扎鲁特旗乌俄格旗苏木胡杰嘎查说起党支部副书记张丽丽，农牧民无不交口称赞。他扎根牧区多年，以产业兴村、温情助民，用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4: 忙活完一天田间农活，嘎查妇女们结伴走进张丽丽创办的手工编织工作室，一边放松休息，一边赶制手工活。张丽丽：
15: 我们合作社是2017年成立的，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就带着妇女姐妹们出外学习手工编织。我们周边的姐妹一共是有130多人，做出成品的60多人嘛，一个妇女平均在家能增收70到100元。
14: 2017年，张丽丽还牵头创办扎鲁特旗历届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创新打造党员加合作社加残疾人加脱贫户加电商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整合全域土地、大型农机、农业技术等各类资源，搭建起种养、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内100余名闲置劳动力稳定就地就业。张丽丽：
15: 依托党建引领，把党员、农户、残疾人我们都拢聚一起，以土地入股、以人入社、农机共享、新科技推广，让土地提质，让群众增收。
14: 身兼嘎查党务工作、产业发展、民生帮扶

0: 无多重重任，张丽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兜底帮扶，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共赴路径。今年张丽丽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1: 我会持续抓好党建引领，一边壮大手工编织产业，拓展妇女增收渠道，一边持续推广现代农业新科技，优化社会化服务，带动更多的农牧民抱团致富。
2: 请听简讯。8月20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内蒙古分赛决赛东部赛区在赤峰市成功举办。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参赛团队及各界代表共计240多人参加活动。
3: 日前，总投资60亿元的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即0616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2: 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战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激情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悬殊比分战胜湖南队，取得开门红。
3: 8月20号上午，香港少年访陀乡两岸学子共成长主题研学考察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动。来自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的30名青少年跨越山海，与阿拉善本地学生结队，开启为期8天的沙漠民俗探索之旅。
2: 截至8月17号，包头海关监管满都拉口岸进出口货物累计突破1000万吨，同比增长209.8%，通关人次、车次、货运量三大核心指标全线飙升。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彭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绘就的诗与远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小田并大田走出共富新路。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力护航锡林郭勒文旅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乌拉盖管理区依托核心景区辐射带动作用，以九曲湾作为重要增长极，串联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景点，带动沿线牧人之家、草原体验项目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促进文旅业态和农牧体验深度融合，绘就了全域旅游的诗与远方。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3: 翻开乌拉盖管理区景区旅游攻略，天边际景观台俯瞰九曲回肠的蜿蜒，游牧风情园沉浸式体验男儿三义的豪情，低空冲浪、生态漂流尽享追风逐浪的快意。游客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智慧服务，高效便捷，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暖心的旅行体验。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以观光加体验加文化融合模式，引导游客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参与。通辽游客王新宇：
4: 坐这个观光车游这个一道，就感觉这个草原特别美丽，然后孩子也说这个草原太好了，来这之后心情都好了，突然间就放下了工作的疲惫。
3: 核心景区的提档升级清晰勾勒出乌拉盖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脉络，以九曲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抓手，探索核心景区带动全域转化路径，打造天边草原全域旅游实践区，让流量进来，消费留下，整片草原一同活起来。距离九曲湾70多公里外的布林泉景区人潮涌动，游客结伴体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

0: 制与深厚绵长的红色文化底蕴。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形成了以九曲湾为起点，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串珠成链的一环两河多节点全域旅游格局，让游客的每一次顺便成为了下一次的特意来。游客戴南丁：
1: 来乌拉盖就是奔着那个九曲湾来的，顺便路过布林泉就进来看了一下，我很喜欢这里的风景，我也会常来。
0: 全域旅游联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就业和收入上。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各旅游景区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000多个，带动3000多名农牧民增收。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私人殷昭村草原深处游牧人家经营者白小满：
2: 我从这个2015年开始到现在干这个旅游已经有个10来年了，从最开始的能接待个500来人到现在为止接待个3-5千人了，从最开始的年收入2万来块钱到现在也比较可观了。
0: 从单点出圈到全域出彩，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焕发蓬勃生机。过去5年，乌拉盖管理区累计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亿元。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张红光：
3: 将辖区内的景区、景点、牧人之家等旅游资源呢进行整合，推出了1日游、2日游、3日游、5日游等多种旅游线路，游客可根据自己的旅游时间和特色爱好选择不同的旅游线路，同时也可以满足徒步、研学等需求。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5: 近年来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整合模式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统种经营，有效破解种地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的痛点，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双向共赢。新闻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6: 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共有耕地1.3万亩，下辖6个村民小组。土地整合改造前，村内耕地地块细碎，权属分散，农户以零散自主种植为主，存在农机作业难、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偏高、产量不稳定等问题，极大制约了村内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民岳春海：
7: 我们这个在土地整合之前呢，我家里有50亩地，但从整合之后呢，我这50亩地就整合到这个集中连片里面。我们每亩地是拿600块钱地租，然后到秋后还有一个100块钱分红。这样的话，我这50多亩地每年能拿到3万多块钱的。
6: 2023年起，杨盘沟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累计整合连片耕地10000多亩，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两种经营模式，针对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统耕、统种、统管、统收4统1托管服务，大幅降低种植成本，同时落地保底租金加收益分红机制。农户享有86%的种植总收益，剩余14%的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兼顾富民与强村发展需求。土地规模化改造后，当地青苎、燕麦亩产提升26%，全村人均增收43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60万元，土地综合效益大幅攀升。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尚文军：
8: 2024年。咱们整合到一起，完之后连成片租给企业来经营，完之后咱老百姓之前的收入呢是1亩地也就100块钱，现在老百姓的收益提高了，你看从100到700，他每亩地多提升了600块钱。
9: 眼下草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面对旅游旺季、文体活动多、点位分散、临时用电场景复杂的实际，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各分公司落实保电举措，构建全域文旅电力保障体系。西蒙融媒记者宋婷、查娜、柳然、王淑荣报道。
5: 在供电保障基础上，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部署，打造地域文旅特色供电服务亮点。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持续夯实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专属供电服务，在草原99号公路沿线景区重点城镇停车场新建标准化新能源充电场站，配置充电枪，构建起一条贯穿草原旅游干线的绿色充电廊道，有效满足新能源自驾车辆充电需求，进一步提升自驾游目的地吸引力。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张金玉：
10: 西乌供电公司主动服务沿线客户用电，在全旗建成11处充电场站，74把快充枪，严格落实303省便民用电，配备专属51个电力网格服务员。
5: 在硬件升级之外，供电部门同步优化文旅专属供电服务，建立重点景区沿线文旅商户常态化走访机制，开展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有效降低经营用电损耗与安全风险。此外，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还上门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用电安全体检。西乌珠穆沁其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专员吕文婷：
11: 我们基地现有51家商铺，用电规模比较大，供电公司不定时来我们这边开展检查，我们有电力问题，他们也是随叫随到排查隐患，为我们保障电力畅通。
5: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全盟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把电力保障服务延伸到景区赛事活动现场，配备多名专属电力服务员，为文旅工作提供电力服务保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营销服务部副部长赵兴安：
12: 那目前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全盟范围内共计设置了305台充电设施，总共是610个枪位。那同时能保证24小时的一个在线运行，全方位的满足了我们自驾游旅客的一个绿色出行。那同时呢，我们还大力的推广了这个移动式的共享用电服务。那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夜市，还有一些景区的临时用电进行了一个满足。
5: 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胡奇乐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组建了医疗乌兰木齐巡诊队，在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泰布寺旗等8个旗县市开展巡诊活动。这次巡诊体检活动为期11天，服务对象覆盖全盟600多名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所有体检项目全程免费，无任何自费环节。健康筛查针对性适配老兵身体特点，聚焦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由专业医护团队坐诊检查。体检项目包含血常规、影像检查、心脑血管筛查、甲状腺检测、心肌病排查、免疫类疾病筛查等多项重点项目。退役军人张贵成：
13: 主织这次免费体检项目全面细致，身为退役军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5: 巡诊服务流程便捷，服务贴心。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一对一为到场老兵细致问诊，逐项查体，耐心解读体检数据，分析身体状况，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专业健康知识，并根据个人病情提供个性化诊疗、康养建议。同时现场提供免费发放常用药品服务，让老兵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暖心的医疗便民服务。
9: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19号，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就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意见稿聚焦城镇公共配气管网供应的天然气，区分常输管道供气和槽车运输供气两种模式，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居民用气价格单次上调幅度不超过每立方米0.30元，下调幅度不限。听证会上，蒙指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代表围绕机制可行性、民生保障等发表意见，为完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提供参考。
5: 西蒙荣媒通讯员纳木汉·塔米尔报道。8月18号至19号，2026年全盟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技术暨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培训班在正蓝旗举办。全盟各旗县市区植保技术骨干、农药经营从业人员、种植大户共150多人参训。 培训班采用理论精讲加田间实操模式，邀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专家授课，课程涵盖病虫害预测预报、绿色防控蝗虫识别调查、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冷凉蔬菜安全用药等内容。全体参训人员还前往郑兰旗育草站、多伦县菜木山乡开展田间观摩教学，专家现场带队，围绕灯诱害虫识别、玉米病虫草害评估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面对面解答基层植保疑难问题。参训学员表示，培训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合田间实际，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将以培训为契机，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落实禁限用农药管控，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9: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民政局于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婚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婚恋权益。
5: 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9: 连日来，泰布四旗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这句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今天这个第一个跟大家比较搭哈，说到是关于家有肥胖儿，就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生活好了嘛，是吧？大家现在不是简单要求吃饱穿暖就可以，是怎么吃得好，是吧？怎么穿得更加的这个舒心啊，合意。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相对来说会吃得胖一点，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不单是他小朋友们，是吧，包括我们成人也一样。那么这个小娃长胖了啊，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哈，怎么去根据这个比如说营养科学的理论、中医的理论以及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特点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减肥，或者说更好的来调理他们的这个是吧体重。
1: 对，也是针对儿童青少年肥胖，我们有一些日常的食养建议和原则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是为了儿童青少年肥胖的辅助预防和控制提供一些食养的指导。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小份多样，保持合理的膳食结构。怎么说呢，就是肥胖的儿童最好能够做到吃饭8分饱，而且呢平时的饮食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多选择与

0: 来进行。这个肥胖儿童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藏阴，或者说养阴的这个调养的原则。我们知道啊，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它是阳气生发，这个时候要早起，在阳光下做足量的运动。夏季人体的阳气外发，千万不要贪凉、冷饮之类的。虽然说我们在夏天，比如特别热，是吧？偶尔就是里面特别燥，也想吃点凉的，是吧？喝点凉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量。避免呢损伤阳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夏天本来出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是吧？有些家里就那空调弄得特别低，然后呢从外面回来一头汗，马上就用这个凉水洗，马上喝冰饮料，其实特别不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到了秋天是容易燥热，那这个时候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适量多吃一些比如说酸甘多汁的食物，像莲藕啊、苹果、梨等等。而到了冬季，天气寒冷，进食一些牛羊肉类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当地，是吧？吃了之后呢，我们的体内就容易积热，常吃啊会导致肺火旺盛，因此可以添加一些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我们经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1: 对，
0: 这个萝卜炖羊肉挺好的。还有大白菜、百合，水果里面可以吃些梨呀、苹果等，我们可以调剂平衡。所以这个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良好的饮食行为可以促进长期健康。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培养孩子做到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要细嚼慢咽，一天三餐里呢最好能够定时定量，早餐吃饭的时候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而午餐或者晚餐的话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晚上9点以后呢，就尽可能不要吃东西了。肥胖儿童进餐时，我们建议呢先吃蔬菜，然后吃鱼、禽肉、蛋及豆类，最好呢是能够吃一些谷薯类。肥胖儿童不要喝带糖的饮料，少量多次喝足够的白开水。
0: 对，就是太多这个教训了啊。就是比如说12、13的小朋友很胖，然后呢去这个内分泌科一做这个检查，就是竟然是糖尿病1型2型，
1: 对
0: 啊，就非常严重。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是看到一个年轻人，大概20几吧，他就是拿这个饮料当水喝，
1: 对，当水，
0: 然后从来不喝水。后来呢，他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喝可乐，他心理上是满足了，但是他喝完之后，他浑身疼，在床上打滚，就浑身骨头都疼，但是他还要喝，就是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个女生，也是就爱喝奶茶这样一些饮料。后来呢，医生在给他，因为他出现一些病症嘛，急诊进去抽血，换不同的部位抽血，你知道吗？那个血的颜色都什么，粉色的。有的地方就是发那种黄色，就全部出现问题了，就是糖太高。所以啊，一定要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喝水的习惯。那饮料这些就是也不要什么加点糖，喝糖水也不要，就喝白开水。
1: 是的，
0: 其他就是限量供应，是吧？一定要少喝。下面说到就是要锻炼身体。这个锻炼身体啊，它这个运动量大，它睡得也好，代谢也好，是吧？学龄前的儿童每天呢身体活动的总时长应该达到3个小时，包含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其实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蛮难做到的，尤其冬天。
1: 对，
0: 本身就天特别冷，大概过了10月份，如果天冷的没那么早还可以，是吧？11月份到来年的大至少在3月份或者4月份之前，清明前，我们这边一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这个适当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啊。学龄的儿童啊，上学之后应该保持每天至少60分钟以内的这个有氧运动为主的中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啊、骑车、游泳、球类运动等等。每周至少3天强化肌肉力量的高强度或者是抗阻运动，比如说跳绳、跳远、攀爬器械，还有就是弹力带运动。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国家的一个关于教育方面一个对于体育的这个很大的调整，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要求比如说增加这个课间时长，要求一天至少2个小时的这个运动，然后体育课绝对不能被挤占 啊，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提

0: 倡的，就首先小朋友要有健康的体魄，而如果你的运动量够，你的体魄够健康，其实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少发。
1: 是的。
0: 那么总体来说，你看身强体壮，然后呢心情好，整个人的状态就好了，是吧？
1: 没错。
0: 那肥胖的儿童，他们的运动就要循序渐进了，可以从每天的20分钟开始，逐渐的增加到每天20到60分钟，并且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其实啊，这个小孩子从小真的是父母在控制他的饮食，如果你没有让他从小养成肥胖，他后面就不用经历那么痛苦的减肥，这点真的很重要。而且将孩子每次久坐的行为，一直做这种行为，限制在1个小时以内，就比如说尽量少让他用一些电子产品，是吧？那么学龄前儿童每天看就是视屏嘛，看那些屏幕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不超过2小时，而且越少越好。
1: 然后就是多方合作来创造社会支持的环境，包括家庭、社区、学校和托幼机构，这些都是预防与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关键场所了。作为家长的话，我们要提高营养健康素养，为孩子们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而作为社区的话，应该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通过一些讲座呀，或者是入户示范、壁报等一些多种形式来宣传肥胖防控知识。而在学校里呢，就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特点来设置一些营养教育课程，每学期不少于2课时，要开足上好体育课。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而且国家这两年应该在这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哈。像我们当年经常是体育老师的课就被挤占了，现在是要求必须把体育课还给孩子们。而且其实有的老师就任课代班老师，他也会在尤其小学，就是比如说这一周孩子们表现比较好，他就会这一天抽出一天来让他们下午就专门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玩，很重要。最后说到是定期监测，科学的指导体重的管理，定期的监测孩子的身高、体重、腰围这样一些指标，去鼓励肥胖儿童到医院测定体这个成分啊。测定我们这个定体成分呢，就是你可以去明确他的肥胖特征。那么肥胖儿童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体重管理，每周测量一次身高以及晨起空腹的这个体重，制定体重管理目标，膳食加运动的个体的体重管理方案等等。那么对于疾病原因导致的肥胖，需要到医院及时治疗。那比如说疾病原因，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有一些病症需要吃激素，那么在吃激素期间他一定是胖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要先救命嘛，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1: 是的。
0: 其次是药物反应嘛，副作用。那如果是年纪开始进入青春期，对这个要求比较高，我们可能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肥胖，而是肥胖带来的可能是自卑的心理。所以大家还是要找到侧重点。但是呢，肥胖儿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从他小的时候制定合理的，比如说膳食营养的这个计划，是吧？然后合理的运动。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第一个话题，跟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体重有关系，是吧？
1: 对。那么今天要说到的第二个话题是和牛奶有关。
0: 对，
1: 所谓的不能空腹喝牛奶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并不全面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具体分析。对于没有乳糖不耐受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喝牛奶没有胃肠反应的人，空腹喝牛奶一般是不会对营养成分的吸收产生什么不利影响，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空腹喝牛奶导致营养流失的问题。而对乳酸不耐受、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的话，如果胃肠内没有其他食物，牛奶没有和其他食物混合而被稀释，空腹喝牛奶确实就会增加腹胀、腹泻的风险。所以说呀，这个对乳糖不耐受呀，或者是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那么在喝牛奶的时候要搭配一些面包、馒头等，或者是先吃其他食物，然后再喝牛奶。
0: 你看这还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1: 对，
0: 其实牛奶要怎么样适量的饮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曾经就说啊，这个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液态奶或者相当量奶制品，我们这边奶制品是非常好的。过多的喝牛奶，甚至有的人喜欢把牛奶当水喝，它会导致摄入过多蛋白质，这个会增加尿钙流失，还可能会导致脂肪跟能量摄入过多，对健康不利。小朋友小时候爱喝牛奶，因为那个是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于口粮。
1: 对。
0: 那么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可以喝，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喝，但是不要超过量。像2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争取要做到每天喝奶，从小养成科学喝奶、吃奶制品的饮食习惯。早餐可以饮用一杯大约250毫升牛奶，再吃奶酪1到2片，课间再喝一杯120到150毫升的酸奶，就可以达到建议的饮奶量了。我们这边的锡林郭勒奶制品啊，纯天然无污染，是我们的地域的这个就是地理标志品牌的产品。
1: 嗯，
0: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儿，而且它的补钙各个方面效果特别好，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知道传统奶制品以外，现在有很多衍生品都特别好，大家不妨让孩子多去吃。但是呢比较建议的是不要过量加工的，最多最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是吧？
1: 没错。说完了牛奶，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现在是已经成为了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做到三减呢？要带您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减盐，怎么减盐？健康成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首先我们要告诉您不要超过5克，所以做饭的时候我们要减少放盐和酱油这样的量。我们平时呢也要少吃榨菜、咸菜、加工肉等一些高钠的食物，要学会使用定量盐勺，学会阅读食物的营养标签来选择低钠的食品。
0: 嗯，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酱油一般炒菜，其实我也在慢慢调整啊，但是总是习惯先放酱油，
1: 哦，
0: 就觉得已经炒出色了，这看着就舒服，然后再放其他调料。其实人家比较建议说你这个快出锅之前再放酱油，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就是少放盐嘛，是吧？
1: 对，
0: 减油是健康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食用油啊，我们最好推荐大家要常常更换品牌，避免油煎、油炸等一些烹调的方式，就是偶尔吃，不要总吃，学会使用带有刻度控制的这种油壶，定量的用油是比较好的，减少动物油脂的摄入，少吃比如说油炸的一些香脆的食物，比如说薯条呀、薯片等等。在外就餐或者点外卖的时候，最好选择低油的菜品，提出少油的需求。
1: 这是减油方面。接着要说的是减糖，我们健康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减糖其实是很关键的。平时呢我们也要不喝或少喝含糖的饮料，最好是用白开水替代任何饮料。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少放或者不放糖，少吃高糖类的食物，比如巧克力呀、糖果呀，还有一些蜜饯等等。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北方是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太咸。北方菜系偏咸，南方菜系偏甜，所以减油大家都要减啊。不过相对来说南方的这个比较清淡，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减盐比较针对北方，减糖比较针对南方。总之大家就是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好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啊。而且父母的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带动孩子有更好的饮食习惯。
1: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

知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